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搜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7: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6: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5: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特别策划，十级的痛如何来干预呢？说到痛，我们不得不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了哈，来自我们的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吴达胜主任。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5: 说到这个疼痛，我们一般都说最高级别是十级，是不是？
8: 对。
5: 那十级是个什么样的疼痛的感受呢？
8: 十级的疼痛呢，应该是一种痛不欲生的疼，并且它痛彻人的心扉，几乎无法忍受。有人曾经说过，应该是分娩痛算十级，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还有人说还有比分娩痛还要痛的疼，就可能是包括癌痛啊，或者是三叉神经痛等这类剧烈疼痛性疾病。
5: 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因为您是属于疼痛医学诊疗中心，那可能每天都是和各种各样的疼痛这个链接打交道，那咱们现在能用到的一些相关的技术都是什么呢？来解决大家的这个疼痛呢？
8: 我们现在解决疼痛的主要方法还是从基础用药开始，药物治疗和一些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或者是一些鞘内药物给药，或者包括神经电刺激等多种介入方法来控制这个疼痛。

0: 痛的。
1: 嗯，也就是说有一些疼痛是可以来介入止痛的，是这样吗？
0: 所有的疼痛，只要科学的使用方，使用药物和技术的话，都可以得到缓解。
1: 你知道您这句话有多么的全面吗？就是所有的疼痛，
0: 对，
1: 如果是科学的介入，都是可以缓解的。
0: 对，都是可以缓解。我也说到是缓解，不是完全解除，因为呢，确实有一些疼痛呢，就是我们穷尽所有的办法也不能把它完全解除，只能给它缓解。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十级疼痛，如果我们能把这十级疼痛降到五级的话，患者呢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益。
1: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在疼痛出现的时候容易走上一个误区，自己可能认为解决了，或者说我们用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但是实质上殊途同归，或者说他用的方式并不是很正确，可能没有止痛，反倒走了相反的方向。
0: 疼痛治疗呢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但是大家在关注这疼痛治疗的同时呢，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一些原发病伴随的疼痛，比如说就像说癌症和癌痛本身是两种病，当然大家最普遍的意识认为呢，我解除了癌症可能就解除癌痛了，但是如果说癌痛发展到一定时间的话，解除癌痛也未必能够解除癌痛。还有就是说，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也造成一些医源性损伤，即使是癌痛完全去除，癌症完全去除了，但是由于医源性损伤也会造成一些残留的疼痛，这本身也属于癌痛范围内，所以呢也叫癌痛。
1: 所以今天呢，主任要跟大家主要说的这个十级的疼痛是属于癌痛的这个类型。
0: 对，
1: 咱们重点要说的就是癌痛。也有人说了，肿瘤是不是就等于癌呢？我们以前做过相关的这个科普的专题，它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癌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级别，到了什么样的时期才会和疼痛连接，这个时候我们的疼痛专家才会介入呢？
0: 肿瘤发展到一定程度，侵蚀神经、破坏神经或者压迫神经了，或者是炎性物质刺激神经了，就可能产生疼痛。出现癌痛不代表是肿瘤的晚期。出现癌痛呢，出现疼痛呢，是因为这个肿瘤和神经相关比较近，或者是和神经有一些接触，然后就出现了疼痛。因为疼痛的传导主要是看神经，即使是有的患者出现了达到了肿瘤晚期，但是呢，如果他所有的原发灶包括那个转移灶没有和神经相接触的话，也不会产生疼痛。就是为什么有的患者发现肿瘤就是晚期，就是因为他没有早期的预警。其实肿瘤的疼痛，尤其是早期的疼痛，对肿瘤患者来说，部分肿瘤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因为我们在早期如果因为疼痛而发现了肿瘤，并且确定这肿瘤是癌症早早期的话，患者呢是可以得到一个痊愈性治疗的。
1: 就怕是一种隐匿的肿瘤或者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宫颈的问题呀、胃部的问题、肠部的问题，在前期的时候就比较隐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它没有提示没有提醒，这是最危险的。
0: 对，
1: 反倒有一开始就有一些疼痛的，那是一件好事。
0: 是人体一个报警。为什么我们说疼痛、以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说疼痛经常分一些好疼和坏疼，
1: 对，
0: 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在疾病早期疼痛就像机体发出预警给人一提示的话，那么这个疼呢，我们就暂且可以归结为好疼。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你打个喷嚏咳嗽，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反应，告诉你了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过敏反应了，或者一些感冒的症状了，那我们就要应该注意预防或者进行干预了。怕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些隐匿的表现，却没有一些这个明显的症状。明白了。那到底怎么来干预呢？十级的痛，尤其说到了癌痛，那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它会比较痛的明显，或者在前期的时候就会有疼痛伴随呢？什么样的疾病又会累积到您说的这个神经系统呢？那出现了疼痛我们又应该怎样干预？一系列的问题稍后的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及时雨实时交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 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铁苏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及时雨时时关注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力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就和我们的国家级专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共同来说一说疼痛的那些事儿哈。一说疼，我觉得听了都疼，因为我们觉得任何的身体状况，当你不疼的时候就是健康的，哪出现了疼一定就是难受的。
0: 对，
1: 所以疼呢可能是作为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就医的一个指标，他只要能忍，只要疼的还能忍，他可能都不去见白大褂的医生。但是
0: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理念。
1: 是，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
0: 事实也是如此。就是说很多人在疼痛的早期并不对它进行过多的关注。
1: 嗯，
0: 而疼痛呢其实本身就是机体对人体的一些病变发出的一个救急和机体或者呼救的信号。
1: 嗯，
0: 是要我们在它出现疼痛的时候发生关注。比如说我们身体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因为疼痛我们会产生躲避一样。
1: 对，
0: 体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而出现了疼痛，那么我们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1: 嗯，
0: 最起码要找出它的原因来制止它的减缓它的发展。
1: 哎，那接下来的事我们就要说一说了。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或者癌痛，它的前期表现比较明显的疼呢？
0: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
1: 嗯，
0: 肿瘤是否出现疼痛，主要是和它肿瘤生长的本身的位置是否和神经相关有关系。如果它没有和神经相关了，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性就小。如果它有和神经相关的比较近的话，那么它出现疼痛的可能比较早。像比如说经常说的消化系统的胰腺癌，经常发现就是晚期，因为它出现的疼痛呢就比较晚。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患者呢，出现疼痛比较早的呢，就可能早期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神经系统周围，靠近神经系统或靠近脊柱或者是靠近骨膜，
1: 嗯，
0: 或者发生骨转移的一些患者就容易早期发现一些疼痛。但有的患者呢已经发生骨转移的话呢，那说明他已经出现血型转移了，那么他也就不算早期了。所以呢，这个癌痛出现的早晚并不能完全代表肿瘤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肿瘤是早期还是晚期。
1: 所以它只是跟神经系统链接的密切程度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有的这个肝癌的晚期，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表现的这个人疼痛加剧，像您说的有十级疼痛的这样的，我们的影像的这个片子我们都看到过。
0: 对，都看到过。因为有很多患者呢出现一些靠近神经系统，比如说靠近脊柱的中枢系统啊，或者是靠近脑啊，或者是靠近身体的某些分支神经啊，都可能出现这些疼痛。
1: 当 出现疼痛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来怎么分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呢？
0: 肿瘤疼痛和其他疼痛一样，都是要从早期用药开始。同时呢，根据疼痛的情况呢，也选择一些相应的介入治疗。在上个世纪的

0: 1980年代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药物控制癌痛的一个目标，当时呢提出了癌痛镇痛药物用药三阶梯，也 WHO 提出的三阶梯用药，它主要从非载体镇痛药弱阿片到强阿片，按阶梯给按患者疼痛的强度给患者服用，规范化的服用一些镇痛药物，来达到控制患者癌痛发展的目的。但是呢，随着大家对肿瘤这个疼痛的认知，发现呢，癌痛药物三阶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肿瘤疼痛，还需要借助一些其他手段。所以呢，应运而生的就一些介入手段，包括一些神经毁损呐、包括一些腔内给药啊，转膜硬膜外腔给药啊，还有一些神经电刺激，也都是可以控制相应的一些癌痛的。
1: 有没有人问过您，或者有的患者以及家属，那这个刚刚入院已经有了癌痛的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用药如果已经用了，那么在严重的时候就是不是会没有药可用？
0: 癌痛治疗呢，我们现在主要用的药物还是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没有顶峰效应，它并不是像其他镇痛药物一样，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呢，镇痛作用不增强。而阿片类药物呢是，只要你增加服用剂量，就可以增加镇痛作用。
1: 嗯。
0: 但是呢，阿片类药物本身呢，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好的因素呢，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1: 嗯。
0: 比如说嗜睡呀、恶心呕吐啊、皮肤瘙痒啊、便秘呀、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呼吸抑制等等情况。所以呢，在使用达到一定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我们就要采用其他相应的手段。比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胰腺癌，如果是单纯胰腺癌出现上腹部疼痛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腹腔神经丛毁损的介入治疗手段来达到镇痛的目的。如果说发生了全身的骨转移或者是多处疼痛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状网膜下腔给药来达到这个镇痛作用。并且状网膜下腔给药呢，它使用的阿片类药物剂量呢是我们口服药量的1/3，所以呢既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痛作用，又同时呢可以降低阿片类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采用微创介入手段和药物WHO 的药物镇痛三阶梯呢，是可以相互配合起来来联合应用的。
1: 嗯，听起来很专业，但是呢，我们能大概理解的就是，它其实一是联合用药的一种方式，第二呢，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一个上限，用了之后下一次就会有抗药性啊、耐药性啊，就是它可以持续用，
0: 对，
1: 是吧？那这个也是说卫生组织它是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
0: 癌痛的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都允许的一个范围内。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实际的痛如何干预。那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问题，但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吴大胜教授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您的这个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领域当中，其实癌症患者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面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铁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

0: 好，这里是及时雨，实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接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想和吴大胜教授来说一说，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每一天的癌痛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
1: 现在几乎每天到我们门诊发生咨询或者是寻求帮助的癌痛病人都在10名以上。
0: 嗯，
1: 有一些患者呢是听说我们能够控制癌痛，所以呢来咨询；有一些患者呢是我们已经在我们这就医了，来进行药物的更替啊，或者是来开药，或者是进行药物的一个续贯，这些情况。
0: 对于疼痛，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久了哈，疼痛医学科。但是根据您的了解，您觉得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的这个科室的认知程度、了解程度，和您的预期值相匹配吗？
1: 还不是相匹，不是很相匹配。大家对疼痛医学科的认知呢，并不是很多。在疼痛医学科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只是在肿瘤终末期进行安宁疗护的那种形式。实际呢，我们疼痛科呢包含着很多的疾病治疗，包括一些骨骼肌肉痛啊，包括一些脊柱源性疼痛啊，包括一些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啊，疱疹后神经痛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啊，还有一些头痛的患者，都是我们疼痛科所治疗的群体。当然了，癌痛也是我们科疼痛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疾病。说起癌痛呢，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说它是治不好的一个疾病。其实呢，癌痛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癌痛只要使用科学的用药，使用科学的方法，是都可以得到缓解的。
0: 就这种癌的痛的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1: 它不仅可以得到缓解，甚至呢有一些病人可以在早期治疗的情况下可以达到一个无痛的状态。
0: 其实我们知道癌症，我们都谈癌色变或者谈肿瘤色变，因为他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第一个件事儿是打，就是让我们的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是非常大的，可能心理的压力也大，心理的恐惧也大，所以再加上这种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就像天塌了一样。
1: 肿瘤病人是这样，目前看的就是说所有人，包括患者的家属，第一，刚刚发现自己得到肿瘤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种恐惧。首先呢是恐惧到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周期呢可能会变成可预见性的。但随着肿瘤的发展呢，大家会逐渐接受这个现实。因为生命啊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它是一定有它的终末期的，只不过是得肿瘤的患者呢，他突然间发现他的终末期到目前是可预测性的，可观察到的了，而其他人呢，就本身来讲好像是不能观察到，但其实是其中还潜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随着对疾病的治疗，很多人认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再发生恐惧，就是对癌痛的恐惧。人呢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带痛生存。
0: 可以带瘤生存，但不能够带痛生存。
1: 对，
0: 因为疼痛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是大大打折扣的。
1: 对生活的质量啊是产生巨大影响，包括人的精神意志，它可以摧毁人治疗疾病的信心，可以诋毁所有医护人员为患者付出的努力。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我说癌痛啊正在以自己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破坏着医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医生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为患者控制肿瘤的生长，甚至消灭肿瘤癌细胞的同时呢，癌痛的存在就会导致患者对我们所有的治疗方法产生怀疑。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疼痛医学科它的未来的领域应该是越来越广，像您说的，从我们的头疼脑热，经常会说的腿脚疼痛，就是肩关节、颈关节、骨关节的疼痛，
1: 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痛，
0: 对
1: 疾病引起的痛都可以进行治疗。
0: 到你的偶尔的一次和这种

0: 慢性的折磨我们自己的这些老慢病的疼痛，再到您说的今天比较严重的十级疼痛的癌痛，包括胰腺的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1: 对，
0: 可能我们都能够去干预和解决。那其实我们要更好的去认识疼痛医学科才行。
1: 对，我们要更好的认知这个学科，同时呢也了解自己疾病和医生配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控制身体这些疾病。
0: 您刚才也提到了用药的方面是一方面，我觉得咱们的这个科室当中还有很多神奇的仪器哈。咱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准备几张图片，咱们看图说话，看看哪些仪器针对我们的不同的症状会有怎样的一些处理的或者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呢点点关注，点点赞。视频号会养生会健康正在直播，吉祥新闻端可听可见，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吴大胜教授来咨询。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生活。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

0: 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铁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6: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及时雨时时奏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十级的痛如何干预。那接下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始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了哈？
11: 对，
1: 咱们就看图说话吧。
11: 好，
1: 先上仪器哈，这个仪器是什么呢？
11: 这是个冲击波治疗仪。这个冲击波治疗仪呢，它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主要是治疗肌肉软组织疼痛的。
1: 这就是您说的，比如说哎，肩颈啊、骨伤啊一些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
11: 可以解决的啊。并且呢，它还可以进行一些梳理和调整，比如说一些重度疲劳的患者，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方式，结合中医的经络学进行一个冲击波的中医经络的梳理，也可以起到一个抗疲劳、缓解慢性疲劳的一个治疗手段。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这个仪器它就像等于给别人做了一个理疗和按摩，像中医的这种，比如说哪儿疼了不舒服了，这个肌肉拉伤了，肌肉损伤了，肌肉疲劳了，它能来解决。
11: 它是这么解释吧，它是一把枪，我可以用它去打猎，也可以用它上战场去杀敌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治疗一些肌肉软。

0: 软组织疼痛，包括一些粘连的松解，还可以根据中医理论给患者进行经络的梳理和筋膜的梳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仪器。
1: 骨科的活归了咱们这个疼痛科。
0: 这个不是骨科。
1: 就是可以缓解我们关节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肩颈疼痛、腰椎疼痛、关节膝关节疼痛，
0: 对，都可以进行治疗，
1: 可以直接来缓解。一般要是通过我们的冲击波缓解的话，一个周期得多久？几次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0: 3到4次就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疗效。
1: 好，那我们继续看图哈，下一张图也是一个仪器。这又是什么仪器？
0: 这是个超声波。这个超声波治疗仪呢，和冲击波治疗仪，他们俩的治疗功能相类似，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能量波的治疗，达到这些退行性骨关节病啊，包括腱鞘炎呢、啊，我像我们经常从事家务劳动的中年女性很容易得这个腱鞘炎，所以呢，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还有一些那个。经常抱孩子的老年女性，现在的老年女性多数都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看第三代，这样
1: 都是老了，
0: 对，
1: 姥姥、爷爷奶奶了
0: 、经常有这种出现腱鞘炎的情况、来进行通过这个超声波和刚才那个冲击波是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缓解和治疗的。
1: 这是两个仪器。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张图又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咱们看一看，有一张，这是两个对比，上面写的一些小字，这个主要是用了一些针剂，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0: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介绍的，就是说治疗癌痛的一个鞘内给药的一个装置。它是一个半植入式的一个鞘内给药装置。那底下那个介绍图呢，它是全植入式啊。底下介绍图是两种方式都有，一个全植入式的，一个半植入式的。因为它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费用差，所以呢，我们是根据患者自身的选择来进行给患者进行植入的。但上面那张图那个小泡的小输液港呢，是半植入式的输液港。
1: 您说的植入式是指把它放在了我们的身体里吗？
0: 那个上面那个小小的白的输液港就是放到了身体内，然后呢，它连接一个管道，通过这个管道呢，我们把药物输出到患者的蛛网膜下腔，患者的蛛网膜下腔呢，它。主要的里头的主要成分是人的中枢系统和脑脊液，脑脊液呢是不停循环，是不停的在循环的。我们把药物输入到脑脊液之后呢，这些药物可以随着脑脊液进行在中枢神经系统里进行循环，达到疼痛中枢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就是这个药物输入港所治疗慢性顽固性疼痛，包括重度的癌性疼痛的一个基本原理。
1: 就首先它是一个循环，但是它是在中枢神经的这个循环系统当中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外边进行控制吗？自我控制吗？
0: 它是一个程控的装置，并且呢，你刚才说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患者可以自我控制。
1: 真的可以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他这个时候特别疼的时候，他自可以加量
0: 啊。对
1: 啊，真是这样。
0: 对，它有一个、
1: 这个、很神奇，
0: 有一个基础量的给予。但患者出现癌性爆发痛的时候，就会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一个临时的加量。这个临时的加量呢，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爆发痛。
1: 它适合于癌痛患者，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患者？
0: 还有一些慢性顽固性疼痛的患者，包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包括一些各种原因造成神经损伤的患者，都可以采用这个鞘内给药的方式，起到一个镇痛的作用。
1: 有没有遇到那样的患者？他看了这个信息之后，他说：“哎，那我就特别想用，但是可能在您这一评估，他并不适合。”有吗？
0: 有这样的患者。
1: 比如说什么样的？
0: 这个要在临床工作中去看，因为疼痛说起来很简单，很多患者都跟我说：“你把我疼止住就行。”我告诉他：“
1: 对呀、
0: 这个，
1: 人家疼的时候找您，肯定是要把疼
0: 止住。”这句话说的很简单，但是疼痛控制起来很难。我曾经跟过一个比较高级别的医疗行政领导进行过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我们互相间都认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从疼痛和出血两个最常见的症状发展起来的。
1: 这句话虽然不是很长，但值得我们在思考，人类医学的发展是疼痛和出血
0: 两个基本的
1: 症状发展起来的。
0: 对，
1: 没有疼也没有出血，可能这个医学没有办法前走。
0: 对，人们也是在追寻着这个疼痛和出血的情况，逐渐逐渐才把医学发展起来，然后进行分科。

0: 进行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的治疗和管理的，
1: 其实就是在怎么止痛怎么止血的问题上解决问题。
0: 人类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控制疼痛是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慢性疼痛，
1: 所以我们可能在不断的在追寻的这个先进的医疗技术的路上，
0: 对。

0: 给自己点药
1: 啊。
0: 那这个药量一直储存在哪儿呢？然后，什么时候到医疗机构到您那儿再去续药呢？
1: 这个是这样，它那个半植入式的那个鞘内镇痛泵呢，一般情况下是在30天到40天左右，也是根据患者疼痛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他使用这个储药器的储药量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更替。全植入镇痛泵呢，它大约是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到医疗机构去换一次药，也是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这个它存在中间存在一个机械问题，这里咱就在这里咱就不过多说了。但是呢，这两种装置呢，都能够很有效的控制住。十分严重的疼痛，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十级的癌痛。
0: 特别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癌症患者、肿瘤患者，他做了手术干预之后，还要进行化疗啊，是吧？
1: 对。
0: 这样的一些这个干预，那在做这些特殊的干预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疼痛的伴随。那这个时候再用这种止痛的，它互相干预吗？
1: 对，它互相不干预的，并且呢，它能够辅助。癌症患者进行癌症治疗。癌痛患者的癌痛控制并不干扰癌症患者的治疗。同时相反呢，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就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一样，你癌症治得再好，如果患者存在疼痛的话，他可能因为休息不好啊，因为疼痛给他心理造成的一些因素啊，导致他对整个医疗的过程失去信心。而当你很好的控制疼痛之后呢，它可以增强对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也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为什么说比较好的身体状态？因为所有癌痛患者是没有一个能够很好的进入睡眠状态的。那么不能很好的睡眠休息的话，他第二天就很难去接受完整的抗肿瘤治疗。但是呢，如果通过一个很好的休息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接受这个很好的抗肿瘤治疗。
0: 的确是这样，就是他疼痛，整个一宿的疼，疼的睡不着，疼的吃不下饭，那就没有办法来配合这种干预，
1: 下一次肿瘤治疗。
0: 所以止痛的配合就有利于整个癌症的患者的后期的干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继续看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再给我们复述一遍您说的这个治疗方法。
1: 蛛网膜下腔给药，鞘内注射。
0: 蛛网膜
1: 下腔
0: 给药啊，我们还有一张图，我们再看一看，通过这个图文并茂的方式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图可能有一点小，但是我看到了其中最上面的那个图上面好像有一根大针，细针。
1: 两根针呢？
0: 这个是个什么呢？
1: 这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治疗上腹部顽固性疼痛的一个微创介入手段。
0: 为什么仅限在上腹呢？
1: 因为它是选择上腹部内脏神经进行的一个治疗。神经本身就是有截断的，只有像刚才我介绍的那种蛛网膜下腔给药，作用于整个中枢系统的方法呢，才部分截断。而这种像这种神经毁损的治疗呢，多数都是分截断的治疗。分截断的治疗呢，就是说它只有在这个神经支配区域内所出现的疼痛它就有效，超过了它的支配区域它就没有效了。
0: 所以它这个就像中医里面的穴位对应的这个一样，那其实在我们的西医里面也有它所对应的这个位置，它只负责这一块的工作的领域。
1: 对对，
0: 它是有对应的。
1: 神经系统本身它就是分区域，它都是相产生一些对应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的颈椎发出8对脊神经，胸椎发出12对脊神经，腰椎发出5对脊神经，每一对脊神经它支配的区域都是固定的。
0: 所以当你的腰椎第几节出现了疼痛，你直接找它的神经的对应的点来解决它阻断这块出现问题就行了。
1: 对，当你明确它的神经支配区域之后，你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之后，针对它的神经进行治疗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疗效了。
0: 我看到上面图下面还有两个图。
1: 下面这个图呢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一个操作过程。它主要是通过造影剂的给予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在这个区域注入药物的话，能不能很好的来毁损我们所需要毁损的神经。所以呢造影剂呢它 注入进去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看它分布区域是否能够达到我们的预定区域。第二个呢就是看我们这个针尖是否是在患者的血管或者一些空腔脏器内，避免打入这些神经毁损药物之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

0: 比如说患者如果在针尖在血管里的话呢，你打入造影剂，造影剂会很快的随着血液流走，并且血管也会显影。而这个目前这个图片上的造影剂呢，就是很明确的分散到了我们需要的毁损的神经周围，并且呢没有进入患者脏器或者是空那个血管内。这个对于治疗来说呢，就是安全的，
1: 就是只是引这个针对神经，但没有破坏血管。
0: 对，
1: 然后上腹
0: 最主要是没有在血管内。如果要么药打到血管内，它会血管随着血管跑，同时呢药物也会对血管通过血液循环呢对患者产生伤害。
1: 那您说这一种方式是针对上腹部的一些癌痛，
0: 对，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癌痛？
0: 比如说局限的胰腺癌呀、肝癌呀、胆囊癌呀，包括部分的胃癌患者，他只要是在脐上箭突下的位置出现疼痛，经过早期的一些测试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疗效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种腹腔神经丛的毁损。
1: 它是可以立竿见影吗？
0: 可以立竿见影，可以在患者上手术台的时候还是疼的直不起腰，打完药之后下手术台患者就已经可以完全无痛了。
1: 那我接下来问题就是，这个打完药它能够多久呢？就这个止痛能缓解多久呢？
0: 腹腔神经丛的毁损可以缓解半年左右。
1: 哦，这么久？
0: 对，可以。
1: 是怎么做到能有效的缓解半年的时间呢？
0: 因为它这个这个是人体的奥妙之处，它这个腹腔神经丛就是内脏大神经，它就支配这些内脏的一个感觉系统。当给这个腹腔神经丛毁损之后呢，它这个内脏感觉系统，内脏那个这支配这部分内脏器的神经系统，不能够使他的感受到的疼痛向上传导了，那么疼痛就得以控制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把这个一部分的神经给它麻痹掉了，不让它那么敏感了呢？
0: 把它的传输，把它的高速
1: 阻断了啊，堵掉了，所以它就不可能传递这种疼痛了，是不是？
0: 对，
1: 能阻断半年左右。
0: 对，
1: 半年之后可以再重复治疗。
0: 可以再重复治疗。
1: 哦，明白了。这里是惠养社会健康，也是我们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今天我们就请到的是我们国家级专家，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的吴大胜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和大家共同关注这十级的痛。其实每个人都被痛过哈，
0: 对，
1: 各种样的痛，磕了小碰小疼小痛，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肩颈的疼痛、关节的疼痛，甚至偶尔会有胃痛、头痛脑热，这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词儿。那其实解除这个病痛，这不也是我们经常说要去一旦遇到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您说的，痛和止血可能就是医疗上的进步的一个阶梯或者方向，那它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生活的一大问题。
0: 对，它是这两个症状是可能是医学发展的根源，到最后的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单纯是这两个事儿了。但是呢，如果追其根源讲话，可能是从这两个情况发生出来的。
1: 所以希望这个我们的疼痛医学领域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经常会有一些住院的词，就是无痛无灾，是不是？所以就没有疼痛的时候，我们说人的这个幸福指数在基础上它是一个有一个保障的。不然的话，你每天你无论你的职务多高，你的这个挣了多少钱，但是你带着痛的这种生存，它是毫无意义的。
0: 对，因为疼痛呢不仅使人体受到伤害，同时呢还会使人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状态受到很大的伤害。有很多人呢因为慢性疼痛而出现了一些抑郁啊、狂躁啊等等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自闭的情况。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感觉到他风光无限，实际回到家里呢他可能正承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所以呢他在家里呢可能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工作单位的时候表现的，因为是在社会上，他要充当各种社会职务的体现，表现的呢就比较优秀，但是一回到家里呢，因为这个慢性疼痛的困扰，导致了他在家里呢脾气会非常暴躁，所以陪同他来看病的家属都会反复地说，一回到家里脾气就很大，就是因为患者在没有外界形象的存在的情况下呢，就会表现出他自身一个本真的状况，这样呢导致他的情绪呢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甚至有的人呢因此而出现自闭的情况。
1: 所以疼痛出现。

0: 现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的问题啊。那今天呢，这个节目也接近尾声，可能也在我们的止痛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有很多误区。吴教授，您跟大家说一说吧，避开哪些误区是科学的？
1: 首先呢，如果说你在生活中出现了疼痛，并且呢这个疼痛原因很明确的话，我们可以自行的短暂的治疗，如果它不是很严重的话，通过自行短暂治疗三五天，如果能够控制住了，那么呢就很好，如果不能够控制住，就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说，在生活中呢不能够寻找出它的原因而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了，这样呢让疼痛的医生帮你了解你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疼对你来说对机体是否存在伤害，如果没有伤害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缓解它，如果有伤害呢，我们可以密切关注来避免这个伤害扩大，同时呢来减轻你的痛苦。
0: 的确要就是尽早干预，然后科学的干预很重要。以前我们经常说您的科室是下午三点钟还是两点钟？两点半哈、啊。
1: 谢谢。
0: 所以我们想，可能通过了我们多次的这种节目上的科普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再往前提了？不到两点半就找到你了。
1: 现在确实也患者往前提了，并且现在每天早上一开门诊的时候，
0: 不是两点半了，
1: 是会堆着很多
0: 八点半了
1: 很多首诊的患者。这个是就是一个大家对疼痛认知的一个变化，但是呢，还是要奉劝大家不要把慢性疼痛忍成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很多轻度的疼痛，如果早期进行干预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发展，来改变它的转归。如果说不很好，不提早控制它的话呢，就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个疼痛疾病的损伤，变成了一个慢性顽固性疼痛，最后出现一个很难治疗的疼痛。
0: 其实越早干预越好，有的时候急性变成慢性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
1: 很可怕的过程。
0: 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因为好多急性的一些疾病就变成了慢病，
1: 对，
0: 所以现在有好多老慢病，经常会说是这是老毛病了。
1: 对，这是就是因为他在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关注，没有及时处理，这样呢使一些疾病呢变成了最后无从下手的病，包括很多一些脊柱源性疾病，包括腰椎蜕变的患者，如果说在早期能够及早干预的话呢，可能后期呢就不会变得那么麻烦，甚至有的患者呢不仅不能够进行一个简单处理，还需要进行大手术，甚至进行一些钉棒的控制，才能够得到疗效的治疗了。
0: 所以以后我们的两点半科室可能会变成八点半科室。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有所帮助。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痛，我们都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把这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小问题就把它直接给它提前预防了。
1: 对、
0: 啊，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吴达生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5: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科技赋能强根基，单产跃升护粮仓。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煜，深耕郡务50载，践行科技兴农初心。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国产高端农机突破，智能拖拉机助力丰收。本周热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来了，规范无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问题。本周关注：胆囊里的小石头可能引起大麻烦。本周新知：大税特税能修复大脑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封面新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6: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真来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新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制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7: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6: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真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真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如今真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8: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1/1000降到了1/1000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6: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9: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密高产、子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6: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

0: 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1: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良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0: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2: 本周人物，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50余载深耕不辍，踏遍山野采集菌种，坚守讲台培育人才，扎根田间推广技术，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一次次躬身实践，让小木耳成长为大产业，用毕生坚守诠释科技报国的科学家精神。本周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4: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首批硕士研究生，李玉师从著名真菌学家周宗煌先生开启了菌物研究之路。他常年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经过潜心钻研、反复试验，累计发表菌物新种130余个，记录中国年菌430余种，占世界已知种的43%，填补了我国菌物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5: 我带着学生北边到了大兴安岭最北边，是吧？南边到了海南岛，西边进了青藏高原、新疆，就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些成果看起来是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呢，他前期的研究工作藏着巨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前心。
4: 李玉始终践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理念，创造性提出南孤北移、北耳南扩产业发展战略，推动我国食用菌年产量从1978年的 5.78 万吨攀升至如今超4000万吨，增长700余倍。李玉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在蛟河市，他手把手向菌农传授微孔出耳技术，让曾经贫困的小镇变身全国知名黑木耳之乡。在陕西柞水县，他带领团队耗时3年摸清菌类资源，总产值超5亿元，带动4万余名群众增收。截至目前，李玉的科研成果在全国72%的贫困县推广应用，带动426个贫困县4.53万户农民脱贫。
5: 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通过食用菌实现了脱贫致富，实际上也就是说明了食用菌这个产业虽小犹大，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农民、改变农村、改变农业的一个产业。
4: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原校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李玉始终坚守教育一线，从零起步创办菌物专业，逐步搭建起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菌物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累计指导硕士研究生近300人，博士研究生超100人。
5: 我也很希望我们广大的农民、广大的孤农能够充分地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中国的食用菌产业，不辜负总书记嘱托，把它做大做强，在乡村振兴中呢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2: 亮观点。
3: 近日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开幕，国产全系列 HMCVT 智能拖拉机亮相，搭载自主研发无极变速技术，传动效率达93%，综合节油15%，价格比进口机型低30%，这标志着我国高端农机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农机强则农业强，科技兴则乡村兴。国产智能拖拉机的突破不仅是技术进步，更是农业现代化的坚实一步。有了自主农机技术撑腰，粮食生产更有保障，农民致富更有底气，乡村振兴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0: 近日，北京地铁在部分线路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收获不少网友点赞。地铁禁自行车，客观上是因为人多拥挤，容易出事故。如今，绿色出行成了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想去近郊骑行，可自行车带不进地铁，长途骑行耗费体力，自驾来回又容易堵车，便民出行的现实难题亟待破解。试点让自行车进地铁，就是为了破解这个民生痛点的创举。这个表面上是一次交通运输服务的调整，实际上是理想思维的转变。北京地铁这次试点前，先后和骑友多次沟通，定在双休日开放，明确轮进标准，实行专属票务，这是在为新服务立规矩，体现了服务的精度。临近毕业季，不少高校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论文 AI 率检测陷入怪圈，明明是亲手写的内容，却被判定 AI 率过高。为了降低 AI 率，被迫删减论文中的逻辑强的内容， AI 率是降了，论文却被改得面目全非。 AI 检测工具只能分析文章的写作特征、结构安排和逻辑连贯性，在分析判断复杂、专业或混合语言的学术文本时表现有限。更值得警惕的是，有高校把原本仅供参考的 AI 检测率变为论文通过的硬门槛，防止学术不端的底线必须坚守，但若审核要求过于机械，则可能异化为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束缚，进而取消其科研探索的内驱力。
1: 本周热点，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2: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3: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4: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本周关注，
0: 提到胆囊结石，很多人要么一无所知，要么一听说结石就慌了神儿。这小小的胆囊里怎么能长出石头，疼起来得多么可怕。其实胆囊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虽然它可能悄悄找上门，引发剧烈疼痛甚至并发症，但别担心，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大大降低它的风险。本周关注，我们邀请到长春中药大学的专家来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5: 胆囊相当于储存胆汁的仓库，进食油腻食物的时候，胆汁被释放以帮助消化。如果长期高油高糖饮食，或者是经常不吃早餐，胆汁中的胆固醇可能逐渐沉积，形成胆结石。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黄海斌说，这正是

0: 形成胆囊结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1: 胆囊结石它是一个有一个形成过程的，从小变大，卵磷脂和我们胆固醇它俩在一起呢，形成一个跑肉的形式，它俩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使我们这个胆固醇始终是一个什么呢，溶解的状态。如果说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这个胆固醇呢它就会从这个溶解状态吸出来，关键形成一个小的这个结石，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胆固醇再吸出来的时候啊，它就形成了我们典型的这个胆囊的这种结石。胆囊结石导致这个胆囊炎呢，它会反复的有症状的。我们这个结石堵住了我们这个胆囊这个出口的时候，哎呀，它才疼。
0: 胆囊疾病早期的症状较轻，和胃病极为相似，普通人呢很难在第一时间分辨清楚。黄海滨说呢，一旦出现了疼痛，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医学检查和诊断。
1: 首先我们肯定是给你做个彩超，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我们也会有这个腹部彩超、肝胆胰脾这个双肾的这种彩超筛查的，首要筛查。你如果说第一次查有结石了，你没有症状，你半年到一年跟上这个体检节奏查就可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做彩超没事，右上腹部还压痛，然后白细胞还挺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你补加一个 CT 了。如果彩超看不着，症状典型，一做 CT 哎看着了。
0: 胆囊疾病啊，大多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因此呢，黄海滨提醒大家，要想远离胆囊结石，避免炎症反复发作，做好日常的预防调理才是关键。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我们规律三餐饮食之后啊，我们这个胆囊在规律的收缩，把我们胆囊里的胆汁排出去，减少这个结石和炎症的发生。第二个呢，多吃一些这个纤维素，促进我们肠道的胆汁酸的这个排泄，减少我们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在胆道里的这个形成，也会减少这个结石的这个发生。我们平常啊还要多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啊，补充点维生素 C， 也会促进这个胆固醇的代谢，这样的话也会减少这个结石的发生。
2: 好的睡眠对于身心健康至关重要，长期熬夜不仅仅是困那么简单，它实际上会对大脑、心血管代谢系统和免疫力造成全面损伤。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连续睡觉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得到修复，听上去好像挺专业，但是这种说法到底靠谱吗？本周新知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4: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啊，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科技赋能强根基，单产跃升护粮仓。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深耕菌物50载，践行科技兴农初心。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国产高端农机突破智能拖拉机助力丰收。本周热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来了，规范无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问题。本周关注：胆囊里的小石头可能引发大麻烦。本周新知：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吗？ 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

0: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攻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唤醒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哇，去，你怎么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共享。
1: 链接者。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啊，找律师一定要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还有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咱们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啊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还有股权纠纷和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也是十分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那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我们也欢迎贾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首先呢我们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7: 那个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律师。
5: 嗯，
7: 我现在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是19年下半年吧，就是我朋友就给他父亲就看病，啊，就是以那个名义借我，前后得有20多万，完以后又拖，哎呀妈，就拖也不还，
5: 嗯，
7: 我就想问就是情况属不属于诈骗，
5: 嗯，
7: 他当时吧，就因为他父亲就是的确是那个脑溢血住院了，完事态就特别紧急，我们之间吧就没有欠条啥的，
5: 嗯，
7: 你说这事儿我现在可恼火了，我着忙用钱也就不知道该咋办，但是人他吧。还没说不承认，就是没给我钱，就老说手头紧啊！你说等等我，等等我，缓缓缓缓。那你说等啥时是头啊？
5: 嗯， 咱们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
6: 张女士您好啊，

0: 首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咱们这个朋友啊，因为这个父亲脑溢血住院治疗啊，咱就拿那个咱借给他20万块钱，啊，那么构不构成诈骗啊？目前从你给咱们的这个情况来说，那是不能构成诈骗的，因为诈骗的核心是一开始就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那么你说这个你朋友对方他的父亲呢，确实是因为住院了啊，借钱这个事由是真实的啊，而且对方呢也认可这个借款，只是拖延着还款了啊，没有跑路啊，没有失联，啊，也没有就是刻意编造的虚假理由啊，所以说这个是完全符合这个民间借贷的一个法律关系的啊，不属于刑事案件啊，警方一般不会按照这个诈骗罪来进行立案的啊。那么当下呢是您面临的问题什么呢？没有欠条啊。但是您对方又承认欠款了，只是说一直在拖，那么建议呢，你呢，就是说这个，把整理收集好你们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你当时有没有这个微信呢，或支付宝和银行的转账记录，有没有这个转账记录，把这个转账记录那个打出来，还有那个你们之间的，沟通的，录音呢，或者微信的聊天记录有没有，如果是说没有的话，没有保留的话，那么建议咱们。补充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在跟他这个电话呀或当面聊天的过程当中，只说一下，就是比如说19年你父亲生病住院啊，你先后从我这拿的20多万啊，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手头紧还没还，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怎么还，然后把这个进行一个录音，这个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啊，那么有了这些证据之后啊，咱们如果说对方没不想再跟他不想等了啊，说现有人要钱那怎么办啊？那咱们就走法院起诉啊，上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诉讼之后，如果是拿到生效的判决之后，对方还不履行的情况下，那么咱们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呢，为了便于这个执行，那么在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财产保全。啊，查封对方名下的财产，比如说银行有存款的，那么就直接查封了。如果是没有存款，有其他的财产的，比如说房产呐、车辆啊，法院都可以进行查封。啊，生效判决之后，啊，有了生效的判决就可以强制执行了。
1: 哦，那行，那我知道，就是我俩有那个转账记录，我给他拿的有的是现金，完了有的是那个在那个银行卡线里的取的，因为当时着急嘛。完了之后，就是我俩聊天记录他也有，他说他总说说哎呀哥们儿啊，我不是不给你，现在手头紧。那你说这玩意儿，你说19年到现在，你说这都7、8年了。
0: 所以说建议你就是尽快起诉。
1: 那行，那我知道了，我就按照您的方法去。那我要是说去的时候，你说要起诉的话，是不是也涉及到我自己也不行啊？到时候啊，说话咋不听咳呀？我现在
2: 您可以
1: 咱
2: 找个律师，找咱们这个诉邦律所的律师都可以啊。
1: 啊，那行，那咋联系你们到时候啊？
2: 您记一下咱们诉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诉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好，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继续进延吉的肖女士，你好，肖女士。肖女士，肖女士，延吉的肖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肖女士。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肖女士哈。咱们也是提示大家哈，有问题呢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同时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关注诉邦律所的微信号码，大家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拨打诉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八五六七幺二三四。好的，那现在呢，大家正在收看到的是咱们这个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向我们诉邦律所的贾殿军贾律师来进行咨询。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咱们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那平白无故啊就被撞了，下车后啊对方还耍赖，咱这边呢脑瓜的也是出现了一片空白哈，出了事故也是特别的闹心，压根儿不知道赔偿

0: 人情速帮都行的公益活动。那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速帮律师的这个热线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就有专业律师啊免费为您支招。那也特别提醒哈，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呢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耍赖别自己扛哈。那拨打速帮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的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啊也是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啊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好的，那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吉林的齐女士。你好齐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我最近遇到个闹心的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前两天出差嘛，然后就给我那房子吧借过一个朋友，他就是住几天就借住，然后我就借给他了。等着那个这朋友吧，你说还带了一群人来我家又吃又喝的，完了还不小心把给招成火灾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那个整个厨房啊都受到那个牵连，都给烧了，嗯，都得整个的翻新。然后把我家楼上呢也因为这火灾遭受了损失。啊，现在我跟我这个朋友协商呢，他还那个拒不赔偿。你说我就觉得他在我家住完造成的这个火灾，我得找他们赔偿，这不是合理的事儿吗？但是现在他不给我赔偿啊，我在楼上还总找我，我现在应该咋整呢？这个事儿啊。
0: 嗯，咱得问问贾律师。
2: 嗯，秦女士您好啊。
1: 你好。
2: 像你这种情况啊，您要求你的朋友赔偿啊，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啊，因为你朋友他是全责方，必须得赔。他是你房屋的实际的使用人，那么带人来聚会呢，用火不慎引发火灾的，属于重大过失。那么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财产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他以赔偿你的，就是包括你的厨房的翻新的费用啊，房屋修复的费用，还有咱们的家电家具的损失，这个他必须得赔。那么楼上呢，因火灾造成的全部的这个财产的损失，包括人家对方进行装修啊，或者是物品呐、或者临时租房啊产生的租金呐、这些费用都要由你的朋友来赔偿，他必须赔的啊。那么你那是无偿借住的啊，他你是无偿借住给他的，火灾是他使用不当造成的啊，不是房屋本身的隐患啊，咱们没有过错啊，不用替他担责。如果楼上找咱们了啊，你可以直接让他们去找你的朋友，或者是让他们起诉你的朋友啊。所以是现在，对，所以这种情况啊，你要是那个，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自己这个觉得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就处理这个问题可以有困难，那么你也可以这个，委托律师来进行处理，
1: 因为我现在我跟他都协商好几次了，然后他现在就拒不赔偿的，我感觉我好像我只能是起诉他了呗，
2: 如果你
1: 协商
2: 不
1: 到那啥了，那行，那我加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呗。
0: 您这样，您记一下咱们速帮律所的电话号码或者是微信号。速帮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然后速帮律师楼的这个微信呢，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在节目之后呢，可以跟咱们速帮律师楼取得联系哈。咱们也是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我们速帮律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呢将做客直播间，大家不管是有什么政策呀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长春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3: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啦，请讲，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我姐夫那边他有一个侵权官司，然后已经被执行了，然后他是定的是一月份的时候给对方转了10000块钱，就是一个月还人家10000，但是中间呢隔了2个月就没还的钱，

0: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把那个姐姐家的房子给查封了，然后要求拍卖，然后我姐夫去了，然后提交执行异议嘛，那房子就是两个人的名，然后结果直接就给那个我姐夫抓起来拘留了。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这个流程走得合理吗？
1: 咱们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讲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执行的案件，对吧？你姐夫呢，他是被执行人，那么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查封房产这个基本是可以查的，是合法的，是可以查的，因为本身就是查封，他就查封房产是查谁的房产？查被执行人的房产。如果这个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了，涉及到其他人的利益，那么其他的人呢？可以提执行异议，如果执行异议，不成立，那么这个法院会驳回你的执行，会裁定驳回。那么这个时候，异议人呢，可以这个申请复议，或者是说这个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这个查封的问题，那么说你姐夫他是被执行人，然后呢，在这个去法院了，然后就被这个拘留了，被当场拘留了。这个合不合法？这个拘留呢，本身要满足一定的法律条件。什么条件？就是说，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这个生效的判决。这个不是说暂时就没钱，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姐夫那边说有履行能力了，然后他拒不执行，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是可以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是说你这个有隐匿转移财产，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或者是有虚假报告财产，或者是暴力的抗拒执行等严重妨碍执行的行为的，那么才会可以进行拘留。如果说你姐夫只是说我中间两个月没还，我中间两个月没还，因为有个执行，如果说之前有这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说每个月还多少钱，还1万，那么中间两个月没还，对方然后那个提异议了，不等于就是有能力拒不偿还，也不等于妨碍执行。所以说拘留的程序必须先调查财产，证明你这个姐夫他有能力偿还而不还，然后你拘留的时候必须要制作这个拘留决定书，写明拘留的这个理由、法定的依据，送达本人，告知这个权利，告知比如说复议的权利啊，行政告知这个复议的权利啊，或者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啊，所以说你现在这种你姐夫这个被拘留，这个看具体的情况，是否是合法，就像我刚才说的，看是有没有合法的依据，有没有这些理由。如果有这个理由的话，比如说上面说的说这个你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或者是用隐匿转移财产的，或者是虚假报告财产的，或者是抗拒执行的，只要有这些行为之一个行为的，那么就是可以执行拘留的。
0: 那我再想问一下，如果就是现在这种的话，他就是说的一个月还1万，但是要是我们帮他还不上那些钱，我就是月月给他少还个就是3-5千块钱这种的，他也会被拘留吗？
2: 这个拘留是指什么情况？是你有能力还款而不还款，或者是说你没有向执行局如实的陈述、如实的报告你的财产情况，或者是有抗拒执行的行为，或者是你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我如果就是你单纯的就实在没有能力偿还，我也如实报告财产情况了，我自己有啥家里家底都跟法院说清楚了，我不是拒绝执行，我也没有转移财产的行为，我也没有抗拒执行，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情况再去拘留就是不合法的啊，就是这个违法的拘留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是说你们当初说这个约定的说每个月还1万，但是你说现在没有能力还了，说我这现在只能还一个月能还3000-2000吧，能还这个情况要跟那个执行人、申请执行人进行协商一下。如果申请人直接协商，那么你们重新达成执行和解是可以的。否则对方不同意，那我不同意就要执行你的房产或执行你的那个财产的话，那是法院可以继续查封房产。如果是说，这个房产是产权清晰的，可以拍卖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可能进一步的去这个往下走，去拍卖这个房产，或者拍卖执行你这个姐夫家的其他的财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他现在这种就是已经被拘留了2天了，他通知说是要拘留15天，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2: 你们如果是认为这个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申请复议。

0: 配皮肤液。嗯。
1: 啊，那我过去您帮我看一下吧，然后看这个肤液该怎么弄。
2: 您可以跟咱们素邦律所取得联系啊，记一下咱们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是18294567，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我们来继续进吉林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3: 哎，律师好，就是我弟弟吧，骑摩托车，然后跟一私家车撞上了，现在我弟弟受伤了。我家是松原的，然后在那个松原的医院检查，但是我有点不放心，我想那个去转院，就是转到长春那个医大什么的那个权威医院再查查，然后但是吧，那个私家车那个车主就是意思不同意，完了也不给拿钱，那你说我们咋整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当然首先就是去选哪家医院去治疗，这只是咱们这个有权利选择的。但是你现在就是如果是说，已经在松原这看病了啊，在松原这，你自己治疗这个，咱们是有选，我刚才说咱是有选择权的，只要是，医疗必要是合理的就可以转啊。如果是松原医院都是治不了，你不放心，转长春的医院完全是合法的，但是你必须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啊，否则可能有的费用会可能会不赔，啊，如果是松原医院这边能给你开转院证明的或者转诊意见的，最好写也能开这个一个转诊的证明或转诊的意见，啊，然后保留好这个病历、检查报告啊、诊断书啊、费用清单呢、转院的医嘱啊，转院后继续保留所有的票据，这个、
3: 那贾律师，现在就是对方是全责，但是吧，就是他现在也不露面啊，打电话啥也带搭不起理儿的，完也就意思说医药费让我们自己垫，先这样是合理吗？
0: 这个医药费的话，你先找地方的保险公司，我说你找不到保险公司，你可以找交警部门，这个当险医疗费用限额是18000，这个可申请先行垫付，可以申请现金垫付的，
3: 那明白了，那谢谢您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可以联系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素邦律所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进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1: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那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吉林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2: 哎，你好。
21: 你好，请讲，吴女士。
0: 我这吧现在有个欠款的事儿，就是对方吧他欠我120万，然后也不还，他人现在在非洲呢，只有微信，然后我给他留言他也不回，我现在想起诉，我有他们两口子的那个共同签字的那个借据，还有那个手机银行的转账记录，但是上面没有具体的那个还款日期，约定吧年利率是12.5%，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付息时间半年了。现在国内呢，我只能找着他的对象，他们那个名下呢有一个注册的资金是300万的一个公司，目前呢是那个经营的状态，他是法人，然后借据呢是个人的名义，不是他公司的名义，所以说我就想那个请教一下那个律师，像这种情况下，我是怎么起诉呢？我是起诉他爱人呢，我还是说起诉公司呢？然后我如果要是起诉的话，这边法院受理了。对方会不会上那个黑名单呢？他在国外，能不能买机票回国呀？
21: 嗯，咱问问贾律师。
1: 这问题是你好啊。
0: 像
1: 你说的这种情况，本身呢，你们和这个朋友之间，朋友你和他们之间，是一种这个借贷的关系。那么咱们起诉的时候，你是起诉他本人，再加他的爱人，这个两口子一起告。那么如果是说你要想起诉这个公司的情况下，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呢？比如说这个钱你有证据证明他们两夫妻把这个钱用在公司了啊，这个钱是公司用的啊，如果证明实际的用款人是公司啊，那么可以把这公司作为被告起诉啊，因为你这个他们本身还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吧？是公司的法人。如果是说这个钱用于公司了啊，那么是可以把这个公司作为一起作为被告起诉的。那么起诉之后，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啊，可以申请财产保全，财产保全就包括查封他二人，如果是把公司作为被告的，那么查封公司的财产，和他们个人名下的财产。当然，如果说你公司没有做被告的话，那么你只能查他们两个人名下的财产，这个名下的财产就包括他们在公司的股份啊。查封他们在公司的股份，还有他其他的，比如说银行存款呐、名下的房产呐，都可以做这个财产保全，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有转账记录、有借条，还有这个利率，这个证据链是比较完整的，那么起诉的时候呢，可以要求他还偿还本金，然后按照年利率这个偿还这个利息，年利率的12.5%偿还利息，现在逾期了，就是逾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逾期之后的利息也可以按照这个约定的啊年利率12.5%来计算，
0: 行，
1: 是的。然后您说那个能不能上黑名单的事儿啊，如果是起诉了暂时是不会上黑名单的，但是你胜诉后如果他不还了，你申请强制执行了啊，那法院就可以把他纳入这个失信名单啊，是纳入失信名单，纳入失信名单的后果就是这个。可以限制，后果就是这个他这个在全国联网的啊终身是有个记录的，影响他这个贷款呐、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影响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然后也会限制他的高消费啊，法院会同时下达这个限高令啊。限高令之后是什么情况？他不能够买飞机票，含国际航班的航票啊，不能买这个航班啊，那么说是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是他这个就是说你限高能不能回国，当然他如果想回国这个是可以回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就是这个买飞机票受到限制啊。
0: 那个黑名单的有效期是只有2年吗？
1: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把它列入黑名单了，黑名单之后如果是说在这个期间他一直不还钱啊，那么这个是比如说你是不管是那个2年也好几年也好只要他是不还钱，这个黑名单就是一直在的，
0: 行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2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继续迎接榆树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2: 听着了。
21: 您说有啥问题，张女士？
22: 那个我家老头那个家，他不让我要，他的侄儿借我家钱都8年了，他们家生小孩用完了， 他不让我要，我不知道用啥方式能要。
2: 嗯嗯，他的侄儿欠你家钱是不是？
22: 嗯
2: 嗯，
22: 他就不管人要，就说没有。
2: 嗯，咱问问贾律师。
1: 嗯，是这样的啊。您是说那个是您家老头的侄儿借你们的钱欠钱，然后已经8年的时间了啊，然后你要呢就说没有啊，或者你不愿意给啊，但是你家里面说你家老头呢不想让你要这个钱。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钱啊，那你得这个不管他老头同不同意，你得先有这个证据，比如说当年有没有打这个欠条啊，有这个转账的记录啊，或者是说电话的这个微信的聊天的记录。嗯，证明说当年说你家生小孩借我家的这个多少多少的钱啊，看你啥时候能还啊，只要他承认借了没还啊，把这个录下来了，存在着留存记录呢啊，那么也是可以要的，你是可以要的啊。如果是这个借款没有写日期的，你随时都可以要啊。如果说借款有日期了，那么你可能要是从这个借款日期之日起3年内你要要，现在已经8年了啊，如果是超过3年内时效了，那么你就要现在想办法再去跟他去要钱去，对方承认欠款，承认愿意还啊，把这个录音录下来，嗯，然后咱们还是可以要的。虽然说你家老头不能要，但是你是可以，也是有权利去要的，嗯。
22: 老赵，我一说这老，
1: 嗯，
2: 你有没有欠条啊，张女士？
22: 没有条，啥也没有，他就不让我要，他那头也有毛病，我也有毛病。他们比我们小，我们是
2: 首先得是这样，您先跟这个爱人呢先沟通一下啊，
22: 嗯
2: 嗯，然后像咱贾律师说的，然后咱先跟亲戚沟通，也不人家也不是不还，是您可能一直也没要，是不是？
22: 嗯，他不让我要，我们就没要。
2: 嗯，这样，张女士，咱先跟爱人沟通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先跟这个亲戚沟通。要一下这个钱，然后如果人家要是不给的话，像贾律师说这样，咱们拿着这个相关证据，他只要是承认就是欠咱这个钱，咱就可以走法律程序了啊。
22: 我去年我住院，我说给他打电话。
2: 张女士，您现在跟我们说的都是其实都是咱自己家的一个家庭矛盾，您想要这个钱，然后您爱人不想要这个钱，所以说您得先解决了家庭矛盾，然后咱才能主张这个钱啊。
22: 那好
2: 嘞，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迎进长春的这位梁女士哈，你好，梁女士，梁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喂，是我吗？
2: 是您啦，有啥问题？是您啦，你可以说一下您的问题，梁女士。
3: 啊，是我呀。
2: 嗯，是您。
3: 嗯，那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弟弟呢在工厂工作，反正就不小心呢就手就夹，就是那个工厂吧，就机器把手夹了，夹了之后呢，就是他在试用期期间受伤之后，就厂子就是一开始给垫付了点医药费，也没有签合同，完现在呢就不管了，就想问一下呢，这个他的责任大不大呀？他是不是应该给我赔偿？
2: 嗯，咱问问贾律师。
1: 梁女士你好啊。
3: 嗯，
1: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啊，这个说你弟弟是在工厂上班啊，那么在工作期间啊受伤了啊，急去夹手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它是属于工伤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受伤的啊，100%是属于算工伤的啊。虽然是你弟弟现在他是这个去工厂，就是你弟弟上工厂上班那天开始就和工厂是建立一种劳动关系了。所以你说在试用期的，其实试用期也是包含在这个，包含在内的啊，没有签劳动合同，只要他在那干活了，受单位管理了，拿工资了，就事实上劳动关系啊。
3: 嗯
1: 嗯，所以说现在这100%算工伤，如果工厂没有交社保的话，这个全额的赔偿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啊，就算是工厂来承担啊。所以说现在工厂如果不管了，那么咱们先把证据固定好，比如说 劳动关系的证据，考勤呐、工牌啊、工资记录啊，还有同事证言呐、入职记录啊、工作群的聊天记录等等，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的。然后还有工伤的证据，比如说受伤的照片呐、视频呐、医院的诊断呐、病历呀、这些证据。然后还有跟比如说跟工厂负责人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比如说跟他电话的录音呐、录下就是当中能提到是在工厂机器假手这个事儿垫付过医药费的这些话把这个证据固定好，然后呢是到这个人社局的工商认定部门去申请认定工商去认定工商去，工商认定完之后做劳动能力鉴定最后一条路就是然后去跟工厂要赔偿。
3: 在这养伤期间他是不是应该给误工费呀？
1: 这就是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的所以说你这个如果你们现在协商不成，可能像我刚才说的要走这个程序下来之后，然后拿到工伤认定书，拿到这个伤残鉴定，然后去跟工厂协商不成的话，咱们走劳动仲裁走劳动仲裁满意的话，咱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那我明白了。完了后续要是不明白的话，我可以提起诉吗？
1: 可以。
2: 可以来咱们苏邦律所啊，您记一下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咱们苏邦律师楼的微信号码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哈，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跟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就咱们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啊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啊，对方还耍赖，咱这边呢脑瓜的一片空白，也出了事故是特别的闹心，压根儿啊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那交通事故之后的糟心事儿啊，也让人焦头烂额。别急呢，咱们吉林苏邦这个律师事务所呢，也是联合咱们吉林乡村广播呀，启动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的我们的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将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呢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那只要拨打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你支招。特别提醒啊，咱们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呢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不管你是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耍赖，还是出现什么问题，千万别自己扛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拨打苏邦律师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大家解答，也让法律的温度呢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呢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好的，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吉林的蔡女士。你好蔡女士。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就是我家现在遇到这么个事儿，家里是开那个修配厂的。然后一年前吧，有个客户在我家换的那个发动机。但说实话，这发动机确实不是原厂的，是那种卡号的。但是这个客户的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他说行，他说我就换这个了，不换原厂也行。然后上周一联系咱们了，说他想让我给他这个发动机给他换了，说要不换的话就起诉我。但是我想问一下，已经征得他同意了，那我这个我要对他这个事儿，让我给他退钱那个事儿，我置之不理，那我会有什么后果啊？
2: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1: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说的这个，在这个换发动机的过程当中啊，您已经这个跟他说讲明白了是换的什么发动机啊，就是说你当时同意是用非原厂的发动机，但是你这个必须得有证据， 你在
4: 微信上都唠了，
1: 就是你明确告知了啊，客户同意了，而且呢不能是这个假冒伪劣的产品啊。如果说即使不是原厂的，但是你不能是假冒伪劣产品啊。如果是原厂的，那你说我这个产品质量是有问题，是假冒伪劣，那么你也要承担这个置换发动机，有可能还要承担这个要承担被赔偿的问题。所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说是不是这个这个你像你说的我这个原厂啊，如果说他也同意了换不是原厂的可以，但是你这个质量不能有问题啊，不能是假冒伪劣产品啊。
4: 明白。
1: 嗯，如果是有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退货退款的责任了啊，还有可能面临着这个三倍赔偿的问题。
4: 那就是如果说咱们这边任何质量问题没有的情况下，那咱们也他让咱们换的话，那咱也没有啥责任吧，就是对方也是胡搅蛮缠的属于。
1: 对，如果是说咱们给他换的是没有质量的问题的啊，当时他也是同意换的，咱们有证据证明的啊，也没有说咱是给他换一个非原厂的，他也同意可以，但咱们质量是合格的产品啊，那现在他又以这个理由说你没有换原厂的，我就要是原厂的啊，那这个是没有，咱们是没有过错的，咱们可以拒绝置之不理的。
4: 那我明白了，律师，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拨打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哈，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那苏邦律师楼的微信号码呢，你也可以添加是18294567，18294567。同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您全线开通。继续进长春的安女士，你好，安女士。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想问，前段时间处了个男朋友嘛，然后他那一天，我最近才之前用我的手机，然后就是用我的手机，你知道吗？就是往外套钱了。然后现在吧，然后我俩分手了，我才知道怎么个事儿。但是我想要一下，看这个怎么办。
2: 咱们贾律师。
1: 你好，这位安女士啊，您是说你在处对象期间，你男朋友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你的手机往外套钱？
5: 对对对对。
1: 是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他未经你同意偷偷利用你的手机转走你的钱啊，属于盗窃或者非法占有。你这完全是可以要回来的。首先，这个是，他拿你的手机，然后把你手机里的钱取走了，是吧？
5: 对对。
1: 如果是不知情，你不知情没经你同意的，这属于是一种是的构成盗窃了，构成盗窃的情况下，如果是说这种行为，那么首先来说，它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如果数额较大的话，那可能构成刑事案件了，如果你这个，如果你现在才知道的，当然如果是民事上的想追究啊，这个时效是3年，就让他还款。如果刑事立案追究是看这个金额的问题，如果你的金额如果是超过2000以上了，或者是多次盗窃的，那么就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怎么能证明，或者说你要采取什么方法呢？固定相关的证据，证明说把你手机上钱转走是他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的。
5: 我是昨天，然后昨天还前天给他打过电话，然后也发过微信，我俩还有微信。然后我是这么问的他，我说那个你拿我的那个支付宝花呗，我说你往外套钱，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他说啊，那是咱俩处，那什么，我还能白跟你处对象啊？那次处对象他那次就是我得给他花点，那这句话能不能就是证明他拿走的呀？
1: 可以呀。如果那就承认，等于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把你这个用你的，微信，用你的支付宝什么，就往这套钱了吧？就你不知情，那经过你的同意，这个是可以的。
5: 就是我拿这个也可以去起诉他，是吧？
1: 是的，
5: 我还有点那个聊天记录，我能发给你看一下吗？
1: 这个要那个线下再联系，可以啊。
5: 那怎么联系啊？
2: 您这样，您记一下咱们苏邦律所的电话，苏邦律师楼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记住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呢，你也可以添加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都别会。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查干湖，嘱托大家守护金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余。8年的时间，查干湖始终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工程、生物管理三位一体推进生态治理，湿地不断修复，水质持续向好，候鸟逐年的增多，用看得见的变化讲好百姓听得懂、能共情的生态故事。
5: 查干湖深挖渔猎文化与基层榜样，以鱼把头张文这样的典型为引领，让捕大留小、轮捕轮休成为自觉，从而推动生态保护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而且通过污水治理，包括垃圾统管以及全民护湖这样好的做法，构建起水面与岸线协同共治的保护格局，也让这份红利啊惠及千家万户。宣传有力量，家乡有希望。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与大家来共同分享查干湖围绕生态答卷与文旅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吉林前郭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宣传中心主任毕崇明以及宣传中心科员陈阳和我们视频段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宣传中心主任毕崇明。
8: 大家好，我是松原文旅推荐官、查干湖开发区宣传中心科员陈阳。
5: 嗯，欢迎两位。
6: 欢迎毕主任，也欢迎陈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2018年呢，总书记考察查干湖，也是殷切嘱托我们要守护好金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余。那8年的时间，查干湖围绕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做了哪些实际的举措？包括我们生态的宣传又是怎么样？先请大家先请和我们分享一下。
7: 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查干湖，这个对我们查干湖乃至松原市都是一件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事儿。8年来呢，我们始终坚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金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余的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旅游产业互促共进、相得益彰，良好的生态环境助力旅游发展，带动湖区群众增收致富。在实际举措上，我们严守生态红线，持续推进水质治理、湿地修复、渔业科学管控、严控捕捞强度，坚持生态放养，保障鱼类种群可持续繁衍，筑牢环湖生态凭证，完善污水治理、植被养护，守护好查干湖一湖清水。深耕渔猎文化保护，延续东捕非遗传统，推动文旅融合、绿色发展，让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双向共赢。在那个生态宣传上，我们持续与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这些央媒，还有咱们那个咱们省电视台，还有各兄弟电视台这些省媒交流合作，用新媒体矩阵全域传播，用短视频、直播、图文、故事、纪录片等形式，把总书记的嘱托融入到每一场宣传、每一次推广，讲好查干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故事，擦亮查干湖金字招牌，让全国人民看见查干湖的生态坚守。
5: 说到这份生态坚守，确实哈，每一位我觉得当地人是最有感受的。而且呢，这是一个系统的、专业的治理，无论从我们的工程、生物管理的哈一体化治理，而且当地围绕像在这个湿地保护啊、水质提升，尤 其是候鸟变多这些专业的数据上，我们是值得可喜可贺。但是咱们说呀，是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咱们得把这份生态保护的故事得让老百姓看得懂，大家得共情，得知道这是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也问问两位，在这个方面咱们怎么样让当地的老百姓得看得懂能共情的这些故事上，咱们是怎么做宣传的？
8: 这个我来说说吧。
5: 嗯，
8: 近年来呢，我们查干湖通过工程、生物管理三大措施，构建了全方位保护体系，让查干湖、嫩江、还有松花江的水系永续循环，生生不息。包括咱们的大波口双向溢流坝，也通过科学调控，实现了查干湖水体置换，形成了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良性循环。查干湖呢，通过一系列工程性、生物性和管理性的措施，不断地扩大湿地面积，维护湿地生态平衡。湿地面积的稳步扩大，水质持续向好，候鸟种类数年逐步攀升。为了把这些信息更接地气地传播出去，我们把水质变好转化成湖水更清了，鱼虾更多了，湖边空气呢更清新了，把湿地修复讲成了岸边芦苇成片，野花遍地，湖岸风景呢越来越美，把候鸟增多做成百万水鸟齐聚查干湖，成为候鸟天堂，游客随手就能拍到漫天飞鸟的鲜活场景。拍摄鸟类知识小课堂短视频，还会经常来讲解这些鸟类的科普知识。我们用镜头记录了候鸟迁徙、渔民捕鱼、湖面四季风光，用亲身感受代替枯燥的数据，让大家直观感受到生态在变好，让生态保护的成果可感可知可共情，让更多人愿意守护这片碧水蓝天。
6: 嗯，刚才在陈阳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视频端哈，大家可以同步看到现在查干湖的这个景象了。其实昨天我在和李子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说2024年的时候来到查干湖，和很多的好友一起去游玩，我会发现水质变得更清澈了，而且我们的候鸟的这个数量变得更多了。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旅游的爱好者来说，大家真的愿意拿出我们的手机也好，拿出我们的这个照相和拍摄的一些设备也好，大家喜欢记录这份美好的这个湖边的景色了。
5: 而且你看刚才每一张照片哈，二位刚才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每一张都是自成这个壁纸和屏保，
0: 对，
5: 特别的养眼，是吧？你看这个让眼睛哈吸满养分，真的，我觉得没有。哎，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毕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是当时怎么一个拍摄背景？
7: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湿地了，可以那个夏天的时候，泛舟湿地，在那个芦苇荡里面，是像那个迷宫一样。
6: 刚才毕主任说泛舟湿地，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份浪漫是查干湖给我们独有的。
5: 对，
6: 当然说到查干湖，其实大家还有一份印象，就是我们冬季的冬捕。那其实说到冬捕，大家可能都知道鱼把头张文，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群众典型。当然围绕着我们整个查干湖的生态治理，现在我们也有很好的做法，留大放小，包括轮捕轮休等等等等。那也想问一下，怎样挖掘包括传播这类基层典型，让我们的生态保护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通过我们这样的方式，我们有哪些积极的尝试和思考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那个张文鱼把头啊，是我们查干湖渔场众多的鱼把头中的一员。每年我们都会有四支捕鱼队，就有四个鱼把头。张文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是我，但是他一直是我们这些那个现有那个鱼把头的榜样。这个渔场呢，始终就是贯彻的，就是坚持那个捕大留小，科学捕鱼，以达到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目的。扎根这些鲜活的榜样，是查干湖生态保护的宝贵力量。在宣传上呢，我们重点做讲活榜样故事，深挖鱼把头、老渔民、护湖志愿者的真实经历，不夸大、不修饰，用朴实的语言讲他们世代守湖、自觉护鱼、坚守生态底线的日常，放大榜样效应，通过短视频、专题报道、线下宣讲，让基层榜样走进大众视野，让渔民看到守生态就是守饭碗。三是激发全民自觉，用身边人带动身边人，让大家明白保护查干湖不是任务，而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守护世代生计。通过宣传引导呢，渔工们都会主动的捕大留小，规范捕捞，沿湖群众主动参与护湖，生态保护真正从政府推动的要我做，变成群众自发的我要做。
5: 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实在了哈，守生态就是守饭碗呢。其实围绕这份这碗生态饭吧，这两年查干湖确实，无论是在我们哈围绕每年年底是吧，大家都特别期待的，哎，这个查干湖冬捕啊，还是我们不能只做这一季火，我们得围绕四季青，得围绕四季绿，怎么样去做好这个文旅的拆题儿？其实我们也知道，还是围绕现在非常专业的一系列的数据表现，无论是我们的盐湖村。吞屯污水管网，包括我们的共治共管这样的一系列的机制，而且这个处处现在离不开我们的宣传。宣传上怎么样让大家就是刚才毕主任说的那句话，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讲好全民护湖的故事。陈阳是文旅推荐官啊，这两年包括围绕你的宣传工作，你的文旅推荐，你看到了哪些全民护湖的好的视角、好的故事？
8: 那我们查干湖啊，现在南湖和北湖两岸分别建立了两个污水处理厂，其中最后建这个呢，年处理能力可以达到了7.3万吨，日处理量分别为一个是150吨和100吨。建设生态垃圾房，最大程度降低生产生活的污水。垃圾对查干湖生态的影响，盐湖村屯污水管网全覆盖，垃圾统一处理，污水集中管控，村屯渔民管护队伍、游客多方共治共管。宣传呢，让我们跳出了只拍湖面风光的单一视角，把镜头延伸到湖岸、村庄、田间地头，讲污水管网落地后呢，村屯环境大变样，网格员日常的巡护，还有渔民自发清理湖面垃圾，游客呢文明观湖，共同守护，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5: 嗯
6: 嗯，那其实说。

到这份全民护湖的新实践、新做法，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查干湖沿线的很多的一些百姓来说，哈，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份实践。那说到我们的查干湖，其实现在不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碧水蓝天，同样还有一个大的 IP，就是我们查干湖的冬捕了。这可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包括也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冰雪名片。那在宣传上，其实我们如何把这个原始的渔猎，包括我们非遗的传承。

0: 度，把茶壶带到，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是，全国各地是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
1: 嗯，
0: 就是茶干道的冬捕习俗，于2008年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那个咱们吉林冰雪王牌名片之一，是咱们吉林打造西冰冬雪中的重要一环。
1: 嗯，
0: 央视已经连续18年报道茶干湖冬捕盛况。一方面呢，我们是深挖原始渔猎文化，把鲫鹕行网、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等千年传统渔猎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突出非遗活态传承，讲好鱼把头技艺传承，新年轻一代持续坚守的故事。更核心的是贯穿友好生态理念，强调冬捕坚持原始捕捞、科学捕捞、适度捕捞，非遗传承的本质就是世代守护生态平衡。我们统一宣传 IP， 每年精心打造茶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核心品牌，区别于其他冰雪景区，形成全国独有的辨识度，让茶干湖冬捕既是冰雪盛宴，更是生态样板、文化名片。
2: 其实说到茶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哈，这个是也是成为了全民的一个期待。这两年可鲫鹕行网啊，包括马拉绞盘啊，已经让我们去了解了哈，这个古老传承技艺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当然，怎么样还得带动产业兴旺啊，得让当地我们说这个渔工啊，包括大家共同围绕这个茶干湖冬捕的这个旅游文化节的这个品牌，更好的有一些好的创意点。这两年咱们在宣传工作上，包括在你们的眼中是怎么去推介、怎么去做的？
3: 茶干湖呢，过去可能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冬捕一季火，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全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荷、冬渔猎，四季四节的全域文化旅游格局。四季呢皆精彩，全年都有看点。宣传上我们坚持活动造势、爆款引流、流量变现，包括我们也成功的举办了25项特色活动和30余场大型赛事。春季呢主打开湖鱼美食节、观候鸟、湿地踏青，夏季我们主要推出荷花节、环湖骑行、渔家乐体验、水上休闲。秋季观鸟节，看候鸟南归，打卡花海；冬季做墙冬捕盛会，冰雪文旅。我们策划四季主题，借助新媒体平台持续引流，同时我们把线上流量呢精准的转化为线下客流，引导游客体验民宿、品尝鱼宴、购买文创啊，参与渔家生活，让网红流量变成游客增量、消费增量、群众增收增量，真正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全年高质量发展。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出去拍摄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尤其是冬捕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各地的车牌，有的甚至我都没见过
2: 外地车牌，
3: 对对，就是外地车牌，有的甚至我都没见过。然后我会去在网上搜一搜，查一查这是哪里的车牌，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录制小视频采访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小孩啊，或者是我记得有一次啊，是一家人，两个孩子，家里的两个孩子，然后我们一采访跟他说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是不通的，他是从新疆啊还有西藏啊来的都有，
2: 这么远啊。
3: 对，所以全国来这些游客也证实了咱们茶干湖结交了全国各地的好友。
1: 同时我们的茶干湖也真真正正的得到了全国我们这些游客的一份认可。
2: 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咱俩都得被他们种草了。我跟你说，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你们当地的那个冬捕是有很多创意的，还有什么冬捕盲盒，包括什么小眼网，这是什么呀？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
0: 这个就是原先的冬捕是停留了大家去看冬捕，然后现在又加了很多就体验类的项目，就是最受欢迎的就是冰下盲盒，就是在我们先预定嘛，游客先可以打电话说我们有多少人要起多少个网，我们第一天晚上先把那个渔网撒进去，然后游客第二天来的时候他自己可以选，就是有好几个网嘛，可能是十来个网，
3: 对，
0: 就把那个线儿都给在外面呢，然后你就是拽那个网，里面那鱼全都归你。就是或者是有两种玩法，里面还有一个像鱼形的一个玻璃瓶，然后把那玻璃瓶拽出来以后，把那个纸条倒出来，打个比方，可能是恭喜您获得本网所有的鱼，或者是 恭喜您可以半价买这个这网的鱼之类的，或者是就是谢谢参与，但是那个谢谢参与我们。

0: 基本上都没有，大家都是都可以，就是
1: 东北人的实诚劲儿，看没看见？
0: 体验拉网这个过程，就是大家都特别兴奋，尤其是咱们吃年夜饭，年夜饭里面必有一道鱼嘛，
2: 对，
0: 在东北
2: 的
0: 年年有鱼嘛，有的就是自己来那个捞这个毛盒，来捞这个鱼，那我捞上什么鱼，这个年夜饭我就炖什么鱼。
2: 嗯，看得出来每一网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小惊喜，但是虽然说它都是未知的，但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消费者游客来说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幸福感在其中。
1: 说到这个体验哈，刚才你看啊，这个是鱼猎盲盒是不是，咱这个小盲盒在东北人的实诚面前，我跟你说咱这盲盒都不值得一提。人家一捞一兜网的鱼，是不是没有什么比这个寓意更好，年年有鱼，咱富裕的生活。当然还有就是这些南方朋友也特别特别的被大东北的哈这个冰天雪地的热情，哎，所这个激情澎湃，好像好多的南方的朋友都自己哈不由自主的，是不是都感受一下冰火两重天，好像还有这样的，是不是？
0: 我们每年拍东部的时候都看见冰上有拍照打卡的，把羽绒服一脱就穿一个短袖，说女孩子穿个短裙，
1: 南方朋友穿短袖，
0: 反差就在大冰面上来回走，
1: 哎呀，
0: 然后在那个冰面上他们开车，就是没在冰面上这么辽阔的冰面上开过车，都感觉特别爽，
1: 太酷了。
2: 对，而且对于很多南方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他们可能在当地完全感受不到咱们冬季的这份冰雪的一份魅力哈。刚才这个毕主任在说这个盲盒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想问一下毕主任，包括陈阳，在我们这几年这个盲盒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网是最多的鱼，让我们的这个游客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兴奋程度呢？
0: 有去年有一网他打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这都是小眼网嘛，它得挂出来得有50多斤鱼，那个大胖头啊，就是10多斤那个胖头，就捞上来得有个3-4条呢。
2: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这不典型的吃不了兜着走，
0: 全都打包，
1: 是不是？全都打包，你看看咋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手捞生态这碗饭，是不是够实在的？这两年啊，围绕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包括怎么样让所有的渔工，包括当地的百姓都感受到生态的红利啊，确实查干湖围绕生态做了很多很多的宣传，而且这份宣传呢，从一开始咱们捕捉亮点，到很多很多的网友自发就要给到查干。我们认为的这些亮点，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呢，也请咱们宣传中心毕主任和我们的文旅推荐官陈阳共同为大家继续来去介绍介绍，围绕这个文旅发展包括生态的宣传上，咱们还有哪些好的做法好的建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哈，是这样一份哈，生态保护之下，围绕我们查干湖东补，包括怎么样让我们四季都能够在查干去看到守好生态饭碗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与来自我们松原查干湖宣传中心的两位毕主任毕崇明以及文旅推荐官陈阳共同来去看一看，怎么样更好的围绕这个生态我们去做好宣传工作。上半时段去聊哈，围绕生态，其实你看我们不断的去拆题儿，不断的去感受，邀请大家来。当然成功创办了现在是国家五A的景区了，对查干湖我想这份意义是更深了，对吧？包括咱们接下来在品牌升级口碑维护上，咱们的宣传包括怎么去做好这份配套，做好这份宣传，二位有怎样的一个心得和实践吗？
13: 查干湖是松原市唯一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作为一个查干湖人呢，是感到非常的那个骄傲与自豪的。对于查干湖来说呢，这份荣誉呢是最高荣誉，更是责任与标杆，标志着查干湖从一个知名的自然景区升级为全国性生态文旅标杆品牌。这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查干湖那个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旅游服务中心、景点升级改造、生态研学中心等项目，成立查干湖产业集团，完善旅游要素，打磨四季查干湖节庆活动，连续推出环湖马拉松赛。

0: 国际铁人三项精英赛等精品体育赛事，长安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发渔猎文化体验游，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冰上盲盒，还有是沉浸式感受那些渔猎文化，规范景区服务，强化各业态管理，宣传文明旅游，诚信经营，讲好生态好，服务优，体验家的口碑故事，守住金字招牌，擦亮五位名片。
1: 那其实现在说到这个查干湖哈，我们会发现原来说到查干湖大家可能只是了解的是东浦，但是呢现在来到查干湖四季皆可玩，也会有很多的美食，包括我们的住宿等等等等，包括刚才在和毕主任和陈耀我们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跟我们介绍了在查干湖我们应该怎么玩，慢下来让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找到舒适宜居，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在这儿有生态康养等等等等的这份需求。那通过我们的这份文旅的一个推荐，通过文旅得到大家的这份认可，那也想问问在推动我们生态旅游，带动民宿也好，餐饮也好，文创也好，包括盐湖的这些群众收入等方面，我们有哪些积极的一些体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说到这里呢，我作为松原文旅的推荐官，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就是查干湖呢是一个特别适合解压，然后慢慢去释放心情，慢玩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像我们这里现在不但是生态优先，给大家带来了好风景，好风景呢又催生了好的产业，查干湖生态旅游直接带动了盐湖群众吃上了生态饭，实现了旅游富民。我们经过统计，就是人年均收入已超过30,000元。就是在我们前后这个变化过程中，
1: 很可喜的一个数据哈。
2: 对对，然后我们通过宣传和引导呢，大力推广渔家民宿啊，特色的渔宴呢，查干湖文创产品呢，还有农渔特产，让游客看得见风光，品尝到好的鲜美的渔宴。包括我们现在还在进行，像夏天我们可以去我们的一米阳光去体验一下，尤其是自驾来的朋友们啊，去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呐、孩子呀，还有小猫小狗啊，带着小宠物坐在我们的小树林里，然后呢自己烤点烧烤啊，哎，自己带点吃的呀，像露营一样，哎，那种感觉特别好。
3: 我算发现了，
1: 慢下来，
3: 你看。推荐官啊，可了不得，松原文旅推荐官。刚才陈阳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觉到，你要想了解一座城啊，真的，不至于说拿出过日子的心，但是你得有慢下来的心态，环湖去走一走，去看看这个山和水，你才能去了解他们在整个生态保护，包括带给你的那份很多细节的惊喜。前两年咱好像就没看过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是不是？
1: 对，而且之前都是因为这个出差或者是宣传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们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3: 当天去当天回，
1: 没有时间去感受我们这个查干湖的这份生态的美好。在2024年，当时是我的同学家就是松原的，他也是作为这个文旅推荐官，带着我们另外两位同学，我们一起来到查干湖。当时刚才还跟这个毕主任交流，我说原来我觉得查干湖好像只有一侧湖，但是没想到那一次哈，把整个的查干湖几乎走了个遍，大概走了3-4个小时，真的让我们整个心境也慢了下来，同时也开阔了整个眼界。通过这样的一个看到那个开阔的湖面之后，我们整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在我们城市工作繁忙的一些人来说，真的会让你找到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点，真的会这样的，
2: 对对，舒适解压。而且我们而且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哈，尤其是这个季节到我们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像吃我们的路边的民宿现在也是非常多，吃我们的泉鱼宴，而且我们还有烤全羊啊，这些特色美食，而且我更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尝尝我们东北的特色那个大饼子。这个大家来一定要尝尝。然后我们北湖呢，这个时期我们花海所有的花会陆续的绽放。你像想拍照打卡的，想来拍制作小视频拍小视频的，你一定要来北湖的花海来参观，来看一看。
3: 我算发现了你们的那个，说到这儿哈，我们就不禁的去想一想，其实这两年围绕在整个生态保护上，包括文旅，说实话宣传就很容易重风光轻理念，但是其实你看松原查干湖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慢下来的哈，这样的一个心境的理念，让大家去品味查干湖，去感受查干湖，从味道上，从风光上，从心境上。所以这是不是也给你们在每一次宣传上，要在理念的融入上，我们去说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提出了很多一些小切口啊，毕主任。
0: 就是查干湖的风光确实很漂亮，因为走到湖面上每一处都是风光，就包括这些媒体的朋友的时候拍个好照片分享给我，哎，我拍个鸟拍个日落漂亮，我说确实漂亮。然后今天游客也是到春天来的

0: 的时候，冰雪刚要那个湖面刚融化开，
1: 嗯，
0: 你就看我们那个桥上全都是长枪短炮，就是打鸟的，就是拍鸟的，他们职业就说要打鸟，就是全都是那种长焦距的。等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全都是拿着手机在湖边拍摄那些湖面的风光了，还有就是人文的那些东西，挺感人的，就是。然后那个文旅宣传嘛，就是。我们每一次宣传片，每一条短视频，每一场直播，每一篇报道，我们都会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年年有余的理念融于其中。拍湖水就讲水质治理，拍候鸟讲湿地保护，拍捕鱼呢讲科学捕捞，拍村庄讲全民护湖。我们坚持，风光为表，生态为湖，让大家欣赏美景的同时读懂查干湖守护生态的初心，让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人心，实现风景传播与理念传播同步推进。
2: 哪一条创作当时你们在整个设计上包括围绕这些理念的时候，大家在七思共想的时候，哎，很有新意，或者让你们很难忘呢？
0: 我们也会拍一些就是像短剧啦之类的，就是说我们这些查干湖这些通过那个，你有时候会给游客提醒什么文明旅游了，坐船就要系那个
1: 安全带，
0: 不是那个救生衣了，
1: 就
0: 是通过这些短视频嘛，就是向大家传播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人文了，因为短视频现在效应很，就是传播力很广，
2: 大家反馈怎么样？很多的网友有没有按图索骥的，对你们咱查干湖也去种草，说要来的，让你们
0: 有很多，有很多那个网红上我们那儿。去年我们有一个，湖面上堆砌了一个，就是那个湖面动之前，它有会那个挤压，会成一个像小冰岛似的，然后冰碴都立起来了，那块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拍照打卡的一个网红地。去年那一个冬捕季那块，除了看冬捕，就是上那块拍照片。
2: 哎呀，真好。
1: 其实刚才在毕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会有一个思考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到查干湖感受这份湖面的风光。其实我们一直都说绿水青山包括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那其实就是通过这份生态保护让我们的这份景色变得越来越美，同时呢也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份文旅或者是我们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聚居地。当然其实说到我们文旅的这份宣传，包括围绕整个查干湖的这份宣传，除了我们这份美好的风光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文化底蕴藏在其中。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渔猎文化，包括满蒙文化、非遗资源等等等等，在我们的查干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那想问一下，如何激活我们的这份文化的符号，让我们的查干湖既能看到它的颜值，同时来到这儿又能感受它的这份底蕴，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3: 查干湖呢，咱们坐拥千年的渔猎文化、厚重的满蒙文化，还有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等等。你像我们的非遗有鱼皮画、马头琴，如果你来到我们的查干湖，咱们经常会感受得到我们有大舞台。然后呢，在重点核心呢，去掉这些，还有我们各个景点。你像一般带着孩子呀走到另一个城市都想逛一逛景点啊，孩子长长知识。我们有王爷府陈列馆、成吉思汗招，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各种大型的演出啊，让大家去体验这些非遗文化的盛宴。然后呢我们还重点去给大家进行了就是很多景点的一个打造，文创产品的一个更新，还有我们宣传内容啊、活动策划呀，都是在给大家实时在视频号上也都会更新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让大家随时随地的知道我们实时的一些信息。然后通过非遗的展演、民俗体验，包括我们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文化研学故事讲述，把静态的文化资源变成动态的体验项目。你看我们经常会从其他城市来很多孩子，就像咱们所说的大客车，一客车一客车来很多的孩子。然后呢我们有专门的研学团队去带着每一对孩子去进渔猎文化博物馆。我们渔猎文化博物馆呢是咱们非常不能说最大吧，是非常大的沉浸式体验咱们渔猎文化的一个展馆。孩子进里啊能看到，能学到很多知识，可以这么说，包括各种鸟类呀、各种鱼类呀，这个鱼是什么鱼，能学到很多知识。然后去坐我们的船看，包括我们在馆内看到的现在我们的候鸟，它可以到湖上坐船的时候，老师会去告诉他，你看这个是什么鸟，那个是什么鸟，孩子都会亲身的体验到当中。而不是

0: 就是说说像老师讲课一样啊，我说说说完你不知道，你老师会叫你啊，今天一会儿我们要去湖边啊，你们要给我找一找哪个鸟在哪儿
1: 啊，互动性这么强。
0: 对对，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很多小朋友都可以来到查干湖参加咱们的研学活动。
1: 对，你看，
2: 让这份研学变得更加的生动，大家可以触手可及，包括这个可以眼睛亲自看到我们的这个鸟类啊，
0: 对对
1: 对，
0: 亲自看得到的啊。
1: 而且你看，围绕这个历史哈，我们说就是每座城市它这个文脉，其实这两年查干湖也是不断的再去与咱们，包括咱们整个吉林省哈，真的与这些文化学者呀啊，包括这些老师们，让大家让全国的朋友去看到咱们吉林的整个文脉的表达。而且正好前两天慢行吉林，对，慢行吉林，咱们的蒙曼老师也是有一站来到了咱们的查干湖，怎么样？这一次与他上一次来，他有哪些新的发现吗？或者跟你们表达的时候？
3: 他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查干湖，然后看到湖面还是很震惊的。
0: 嗯，
3: 然后蒙曼老师，文化水平那个底蕴相当丰厚了。
2: 嗯，
3: 然后对于查干湖渔猎文化，还有咱们那个现场风光了，就是都提了，就是很高的那个赞誉吧。
2: 嗯，哎呀，想象一下这蒙曼老师站在湖边哈吟诗这样的场景，会觉得说很浪漫，同时又会觉得说特别特别的惬意。包括刚才陈阳提到的，我们这个查干湖会有很多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一定要跟李子安利一下，好要感受一下我们查干湖的这个鱼皮画的这个魅力，
1: 是
2: 特别特别的美。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大家会想说，这一个小小的鱼皮或者是这么薄的鱼皮怎么就会成画，大家只有亲手做过之后，裁剪之后才会有自己的一个感悟。
1: 其实说到这个鱼皮画，包括刚才陈阳也介绍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技艺哈，它是这个是传承下来的嘛，因为是个古老的技艺，在咱们当地围绕这个鱼皮画，包括历史文脉的这样传承，有没有哪些老的技艺的这个师傅也好啊，包括传承人啊，
3: 宋元氏也有，宋元氏有那个市省级的那个鱼猎画鱼猎那个鱼皮画的传承人，然后我们当地也有县一级的。就像包括陈阳刚才说那些小朋友来研学，有一个就是一个是鱼皮画的制作，就是他那个老师会告诉他们怎么做，然后装成一个小画框可以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叫鱼踏，就是把一个鱼放到那儿，在那个鱼身上抹那个颜色，然后再把一个宣纸放到那个顶上，然后把那个踏下来以后，就是那个鱼
1: 那
3: 个样子啊，就是你给那鱼抹什么颜色，它就踏出来什么颜色。
1: 那小朋友太喜欢了，
3: 老喜欢了。
0: 对，而且它那个鱼鳞
3: 特别受欢迎，
0: 它都是纹理都是跟咱们鱼，就是非常活灵活现。
2: 很生动的一个
0: 对，小孩都是亲手自己动手去做，
1: 太好了。
2: 嗯，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真的会种草，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说哈，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种草的一个过程。
1: 对，其实走一座城，有两个地方哈是很有必要的。你看，我们经常说是一个当地的早市，就是说他的这个早市，你要去了解这一座城
2: 生活文化，
1: 他的生活烟火气。第二就是走进他的博物馆，走进他的陈列，走进他的文脉，去感受这些。所以刚才去介绍的这些，我觉得我们也深深的种草。虽然我每次因为是工作呀，或者是说跟朋友哈，匆匆的去过，但是我们真的，我觉得这座城市是让我们有信心去留下来，好好的去品味一下。当然，这两年还是说到哈，生态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根基啊，是我们的命脉。查干湖得水质，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生物保护以及新生态的旅游文旅方面，未来这几年我相信这个布局是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要围绕这个整个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个方面咱们怎么讲好下一程的高质量发展，也问问二位，你们还有哪些想法和具体的计划没有？
3: 未来5到10年，我们将用最有力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查干湖形成一条健康生物链，一个环保生态圈，一道绿色生态屏障，一张生态富民的幸福网。宣传上持续讲好生态守护故事，深化水质、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传播，深耕四季文旅、全域文旅宣传，打造生态研学、康养度假、非遗体验新业态，强化央媒、新媒体、文旅合作渠道，聚焦共同富裕，宣传生态富民、文旅惠民成效。 我们将持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讲好察看湖生态永续、文化传承、百姓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新故事，让察看湖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嗯，不仅让我们的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同时呢，我们也真正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哈我们的旅游爱好者来到察看湖，感受我们的这份美好的风光。嗯，那作为我们松原的文旅推荐官，包括推荐我们察看湖的这个推荐官，也想问一下陈阳，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给我们发出一个全国的邀请，但是在邀请之前，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来到察看湖，我们大概怎么一个路线进行游玩呢？
0: 嗯，来到察干湖呢，如果你想体验我们的文化底蕴，你就一定要先去咱们的景点去看一看，包括王爷府陈列馆，像我说的成吉思汗招，它里边的文化底蕴是非常多的。嗯，然后还有我们的花海，去打卡拍照拍视频，
2: 嗯，
0: 体验一下我们那个百花簇拥你的那种感觉。
2: 嗯，
0: 还可以去体验我们的农家乐呀，像刚才这都是说到的哈。还有一个我没说到的，到冬天呢，咱们还有那个有一个小渔村。咱们那块叫什么了？我想想啊，就是我们冬天呢，
1: 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0: 就像一个小对好玩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嗯，冬天呢，在里边像一个民俗村一样，你踏的全都是踏在雪地上，然后一个小屋一个小屋一个小屋，
3: 龙
0: 鱼
3: 部落，
0: 龙鱼部落，对对对，龙鱼部落。然后呢，每一个小屋它就像一个展馆一样，然后呢，另一个屋呢，可能它又是一个特色美食。
2: 嗯，
0: 然后就这一整个这一小圈走下来，它不是很大，不会那么累人，但是小孩子能吃得开心，玩得开心。还可以拿着什么银票啊去换吃的呀，换臭豆腐呀，然后还可以去互动游戏呀，打靶子呀，做这个做那个，玩的东西非常多。别看它很小，但是它体验性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是我亲身接触的，也带着孩子去玩过啊。
2: 嗯，
0: 然后呢，最后我说一下想说什么呢？察干湖春有生机之光，夏有佳境之美，秋有诗画之味，冬有渔猎之奇。春天来看百鸟齐飞，碧波荡漾，夏天来赏湖光湿地，荷花漫天，秋天来品肥美鲜鱼，丰收喜悦，冬天来体验千年冬捕，非遗盛宴。这里有一湖碧水，千年文脉，淳朴乡情，愿大家在察干湖邂逅美好，收获安康，把察干湖年年有余的吉祥福气都带回家。
1: 真的是一个吉祥福气之地啊。因为我们说哈，中国人最讲究说什么，要讲吉祥话啊，要品吉祥景，要吃吉祥饭。其实在察干湖，刚才我们透过这个整个图片的一个向往，透过一张图片我们就能看到。你看，我就特别喜欢这张图片，我跟我们导播小敏姐真的是形成了一个真的一个共鸣，
2: 惺惺相惜了哈。
1: 我特别喜欢这张图片，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人在湖中游哈，但是天人合一，中国人
3: 画一样，
1: 对它整个构图上特别讲究留白，我们把更多的景、更多的底色留给了生态，留给了大自然的馈赠，我们在其中这种安详，包括这种你看，包括这片花海，你天怎么那么蓝？应该是没加滤镜，是不是，毕主任？
3: 没有，
1: 纯。天然的，
3: 纯天然，对，
1: 纯天然。在察干湖，你每一张出的片是没有任何的修饰、滤镜和美颜的，它只是大自然的底色。所以说，真的祝大家年年有余，看到哈生态优先，包括绿色发展的察干湖带给我们的这份美好吧，真的安利给大家，太好了，太美了。
2: 说到这份留白，其实我们留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种草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一年四季来到我们美丽的察干湖，感受我们的文化，同时呢，也看到生态文旅之下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那看一下时间，感谢毕主任包括陈阳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1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来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每周末带给大家的二人转斗秀场。大家好，我是本周的二人转当家主播李子，欢迎好朋友们。直播间三部欢唱热线0431858185875799 858185700，咱们先来迎进呐、啊，之前一大早就跟大家预定好的杨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今天准备
6: 信号怎么样？
5: 哎，非常好。今天准备唱个啥呀？给咱来一个热场。
6: 我今天开场唱一段《返秀云间》。
5: 哎呦，《返秀云间》这个挺长时间没听这个段了。准备好，咱随时开始，好不好？
6: 从五更往前唱。
5: 行啊，行啊，走着。
6: 好。五更里绣云间，绣在正中央，上绣着那列家，下绣那杜十娘呀，青郎啊怀抱宝箱，投入大江啊。哎呦呦，我的那个郎，怀抱宝箱，投入大江啊！哎哎哎哎哎呀！四更里绣云间，绣在正北。上绣着那双林，下绣那亲雪梅呀，青郎啊雪梅吊孝，一去不回呀。哎呦呦，我的那个郎，雪梅吊孝，一去不回呀。三更里绣云间，绣在正西，上绣着那罗达呀，下绣那金凤菊呀，青郎啊鲁达出吧，提丝正关西呀。

狼路大出吧，弟子正关西呀、啊！啊啊啊啊啊！二更里秀云间，就在正南上修着那位学士啊，下修那蓝瑞莲。金郎啊，金台衣裳去讨情泉呐、啊，哎哎哎哎呀，哎呦呦，我的那个郎，金台衣裳又讨情泉呐、啊，哎哎哎呀。一更里秀云间，

0: 当啊夫妻见面，耶稣话听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我的那个郎，夫妻相见，耶稣话听啊啊啊！
1: 哎呀，给咱开个好头啊！我跟你说，挺长时间，反正是我当班的时候，我是没咋听着正反秀云间了。你平时都喜欢唱啥类型的呀？或者说平时还有哪些拿手好段啊？
0: 我那个平时就是唱点小帽啊，像那正戏吧，我也是不太擅，不太懂，都是一知半解，反正也能唱个一段半段
1: 啊，就是小段啥的比较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要捧本离戏吧。唱那个时间长了也挑不上，也上不来气。
1: 那我点一个呀，我点一个行不啊？我唱不行，但我会点。那啥，月牙五更，行不？
0: 可以
1: 哈、嗯，哎，我看我点，我看那个啥，我这点着菜能不能上来啊？我看能不能听着。
0: 嗯，好
1: 啊。

0: 貂蝉美女啊，走下楼台呀、啊，双膝跪在地尘埃呀、啊，烧上香啊，拜月月啊，烧上香啊，拜月月呀、啊。为的我们那个恩呐、啊，恩呐、啊，哎，那我说恩和爱呀、啊，干啊更啊里呀、啊，月牙呀、啊，出征难呐、啊，啊，哎，唱错了，唱错了，主持人，要唱错了，唱错了。
1: 我跟你说，这个是现挂，这些主持人多少挖了点坑。
0: 上车了
1: 休息一下，特别好，给我们看到好头，谢谢懒羊先生啊，跟您说说再会。哎，你说，
0: 我可以点出戏大段戏，可以？
1: 你点点我听听，看咱有没有？你说，
0: 你给我要有的话，播放一段《穆桂英指路》。
1: 啊，穆桂英指路，我找找啊，我找找行不行？有我就直接给大家，稍后6点放成本大套了，行不行？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给您说声再会。那啥呀，咱好朋友们啊，我听着大家有打电话的，是不是？咱现在呢都是那个单出头啊，咱是一个人紧忙活呀。俺们这边跟大家互动，这边俺们自己接电话。你这样，我看着谁电话打进来呢，或者是说大家不是那个跟思妍咱都在二人转斗秀场那个群里边吗？咱最好预约制，周六周日哈，你比如说今天我要唱，我有时间了，到时候可以给我打个电话，你都预约上，我们都提前给大家打好，省着大家呢有的时候你打进来吧，我在里边，哎，对不对？我这打电话有时候接电话我听不清，我现在出去接大家电话去。咱先啥呢？咱先听个那个啥啊，月牙五更，一会儿找找成本大套啊，有没有咱穆桂英那出戏啊？等着。

0: 来吧，人这斗秀场咱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啊。刚才也是紧忙活把咱这个松原前安的赵女士给接进来了。您好，您好。
1: 哎，李子。
0: 哎，您好，欢迎你。哎、你今天唱个啥呀？
1: 哎，我唱个一个年怀十个月。
0: 哎呦，这个也是挺长时间，反正我当班的时候没听着，为啥呢？你看今天哈，跟大家说一说，咱这赵大姐呀，哎，是儿子特孝顺，给打电话说，我老妈啊想献给对，
2: 双目失明，我们家了都是双目失明。
0: 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再给点掌声。而且儿子说了，说我老妈啊特喜欢听二人转，然后呢也想送给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一首曲儿。咱二人转好多的朋友，其实跟咱赵大姐和儿子这种情况啊都有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广播和这个转迷啊戏友们大家共同一点期待和守候的意义就在这儿呢。你准备好了，大姐就开始演唱好不好？大家等着呢，好不好？嗯，准备好就开始。
1: 年怀正月正啊，小奴我就头发蒙啊，小奴家我在娘家呀，从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小奴我们在娘家呀，从没得过这样的病啊，奴家我娘说哎呀哎呀，奴家我们嘴发苦啊，叫丈夫你买点梨呀、啊、给我那拉一拉馋呐、啊、叫丈夫你给我那买点梨呀、啊、给我那拉一拉馋呐、啊、年怀三月三呐、啊、小子我就嘴发苦啊，叫奴家我就爱吃呢牛肉炖豆腐，哎，叫奴家我最爱吃那小葱拌豆腐，哎，年怀四十八呀，娘娘我把香插呀，求神佛你保佑我生一个胖娃娃呀，求神佛你保佑我生一个胖娃娃呀，想我就。年怀十个月满呐、啊，小奴家肚子就疼啊，奴家叫丈夫你快点登吧，我的家人要降生啊，叫丈夫你快点点登，我的家人要降生啊，啪嚓又啪嚓呀，生下了他，生下了儿子仨呀，大儿子来打板，二儿子把钱拿呀，剩下我的老儿子给妈把喇叭吹上啊，剩下我的老儿子给妈把喇叭吹上啊，哎呀，
0: 今天再给咱是这一个段是不是？
1: 嗯
0: 啊，怀胎十月哈，好，你记住，你不是记住咱电话吗？咱两天都有节目啊，有啥电好的段想跟大家分享的，随时欢迎你来，好不好？共同来去关注，好吗？哎，好嘞，跟你说声再会，大姐，真好。咱节目啊，现在我跟你说，好多的朋友哈，都愿意去听，愿意去关注。你看，而且呢，好多的朋友也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守候，去给予鼓励。而且啊，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像样，就是只要我们哈，这个当班的主持人，我们就会发现，哎，隔一段时间，这个好多没见的老朋友们就练新段儿。这就是啊，这就是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哈，天天喜欢乐意这点事儿，他有奔头。这样，稍后的时间，咱那个老杨先生不是点了吗？《穆桂英指路》，在六点到六点半的时候，给大家放这个刘劲松和刘国中版本的《穆桂英指路》。然后呢，咱今天六点半到七点段放的也是挺长时间没听的哈，《乾隆滚赌》。咱稍后就把大的一个成本大套的时间啊，就让大家在一起，咱听个够，听个过瘾，好不好？稍后的时间，二人转斗秀场。咱们继续回来。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6: 请欣赏二人转《穆桂英指路》，表演者刘劲松、刘国忠。

双眼皮。

有作揖，求大姐指给我一

把银枪他手做你，笑脸大

将你到岭西，你要干啥？

搬家到汴梁城。

提醒到底，如果你要是走错了路啊，

夫妻呀、啊，依我看了我们两个就挺好。这个谈中间了。

日夜袭来，午夜袭来。

0: 皇帝还是一个属虎的呀。
1: 杨宗保一听来了气呀，大姐她这是扯的什么皮呀，我有心把马一拉，我就扬长去，可惜道路还不熟悉呀，为他指我一条路，无奈再度啊忍一时啊。我今年年长才17岁，小小的年纪娶的啥妻，根本就没把媳妇娶，谁知道他是一个属啥的，大概是个

领西，台山领西呀、啊，才说的咋叫无忌地呀、啊？

0: 气呀、啊！大姐，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呀、啊？让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啊！为什么指路的话儿你咋不提呀、啊？
1: 不是我不把那路来指，都怪你年轻又小，太无知啊！那我问你来呀，你咋都不问我？看起来连个人情你都不懂的呀！
0: 我迷路来就该问路啊，问大姐名了姓了我都不便宜呀、
1: 啊、你要是不问呐、啊、我还偏要讲啊，讲出来此话对你有便宜呀、啊、穆桂英就是我的名和法姓啊，我本是骊山圣母大徒弟，在高山学一整六载，论枪法犯了将

0: 知你愿意，我愿意呀、啊。
1: 大姐虽然能征战呐、啊，可惜咱俩不相识啊。我是男来，你是一个女呀、啊。再者说牧羊两家也没亲戚呀、啊。
0: 要论这亲戚嘛，也大容易呀、啊。我说出口来，怕你不依。我今年年长，你是八岁小将。今年你到十七，我十八，你十七呀、啊。依我看，咱们两个正是一对
1: 什么
0: 小夫妻呀、啊。
1: 嘿。对呀，听大个姑娘说话多么厚脸皮呀、啊！谁婚运不是啊？爹娘陪，哪有自个儿找女婿？今天活该我笨性，

一边说着丧礼要马，嘴里不住啊直磨叽呀，今天幸亏遇上我，遇上小人把你欺，遇上骗子手，你说夫妻就夫妻，卖了天地洞房路，过了三天娶你爹，爱找哪个找哪个，大姑的受骗。

长万年，鸭子嘴甩开了，斗口大的红缨子啊，一路花香分三路，分三件酒耍的出奇，上三路不离桂英，两边脚啊，送三路直刺桂英，前心里啊，下三

呀，就像你这武艺平常，习俗二五眼呐、啊，还想和少爷我配夫妻呀、啊？说什么木灵公跟前大小姐，云山圣母大徒弟呀、啊？说出话来咋那么不害臊啊？我宁打八辈光棍也不能熬呀！

不提

我全家被困，天门阵我哪敢一路直上来收齐呀？这个要是收了你，人阵收齐那还了得，也能破天门阵，你说咋的？

七号，一天七二第七，三才七，四门七，五行七，六合七，七星七，八卦七，九个神位埋伏棋，有地是棋底下，旁边有藏经，有地是兵家街物房，有棋棋中阵，阵中棋，阵子里边有星石，棋中石，石中曲，曲是石，把人迷，有人不识棋和石，天机就得把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请欣赏二人转《潜龙滚赌》，由孙淑梅、芮振宇演唱。

0: 咋的了？
1: 你唱的是啥呀？
0: 我唱的是乾隆下乡办事儿，叫人堵在屋里抓了对儿，送进大堂差点判个流氓罪啊。
1: 你呀净在这瞎冒命，那皇上还能有那事儿？人家乾隆是当朝一把手，要啥样的还没有啊？正是在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就有九十九。
0: 哎，你先等等。
1: 咋的了？
0: 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这是八十一个，那十八个哪来的？
1: 那十八个呀是计划外的呀。
0: 什么？皇宫也有编外人员呢？
1: 有啊，就这些人他照顾不过来，还能跑民间去搞婚外恋去？我说你呀净在这瞎扯淡。
0: 我说呀你也别跟我瞎犟，我也不跟你抬杠，咱俩接着往下唱，唱完了你就知道乾隆皇上到底咋样。
1: 好，那咱俩就接着往下唱。

听的树后有人哭，急忙往树林深处闪耳目，见一人大声上吊，小命要呜呼，我急忙上前把他的手攥住，问客官何事比

原本是今天集上去买猪啊，一

家路有一个谢老五，是这代有名的大赌徒，他夫妻二人常年放赌，附近的地皮屋来全往他家呼啊，

谁说钱不许赢来，只准你输啊。也是我平日交友心中无数解，使了狼心狗肺的王小兔，他今天见我挎兜揣的挺鼓，见财起意了他就今年呼啊，连拉带拽去见了谢老五，非让我跟着他们看车虎，看小牌我倒不报二百五，怎奈他们偷牌茶火乱地

就输光图，他们见我钱输光，敢用手指头杵筋把我连推带搡，赶出了万家炉啊，回家咋见我

乾隆我听妈气得心跳像大鼓，哎呀，自个等刁民恶棍实在太可恶，我必须如此这般把他

0: 去会会这帮赌徒。
1: 可以
0: 乱耍钱，咱是老手，一点不含糊啊！哎哎呀！

0: 谢老五啊，怎又生来缺块硬面骨啊？一走到还站着愣愣直转呼啊！大伯今天生就是转葫芦啊，歪脖子横梁我先天不足啊。我娶这个小娘子啦，能文又能武，不但模样长得美呀，能耐更突出啊。
1: 过门后老婆婆就像母老虎啊。
0: 真的吗？不会说话。
1: 不是打就是骂，管的还挺邪乎啊。
0: 要不管邪乎，我早戴绿帽了。
1: 自从那个老东西嘎嘣入了土啊，
0: 那你小子非说点话不行，
1: 这才放开手脚啊，不再受欺负吧。
0: 那不就好了吗？
1: 受气包一夜变成一家之主啊。
0: 这可听乏了。
1: 哎呀哎呀，丈夫他百依百顺啊，我心满意足啊。
0: 没养生常年放赌啊，日进斗金许进不许出啊，瞧这帮小哥们儿给我顶门户，上靠着大老爷呀权大势粗，
1: 若不看老娘的面子谁理你谢老五啊。
0: 懂了，别显了，只不过多那么一块恋人肉吧，你菜皮我特殊啊。
1: 那就行呗，若不然老娘我靠啥交接官府啊？
0: 只要能吃香喝辣，我不怕碰到酒壶啊。
1: 两口子正在屋里先打衙门鼓，
2: 乾隆帝张小虎迈不进了屋。
1: 小虎说明来意，
0: 饿坏了谢老五啊，急忙忙啊，急忙忙我就把那耍钱的案子铺。我说客爷呀，您老请坐呀，不知您老得意哪一路。我说客爷呀，打麻将掷骰子还是看对虎？
1: 乾隆我抱拳微笑叫声老五。
0: 哎，
1: 我性急突痛快抓酒子。
0: 好，我这副铜牌九是天下独一处，玩一玩的真玩意儿。哎，输啊赢啊赢啊输，咱都舒服。谁要玩赶快坐好，全用现钱出。
1: 呼啦啦各门坐好众赌徒。
0: 客爷您退几方，您自己来做主。
1: 乾隆爷接过牌就双

0: 就不推让给了谢老五。
1: 这酒字今天怎么他妈这么难撸？不行不行，咱们不玩酒字，一骰用骰子赌啊。

0: 兔咕噜一掷，卯劲儿往上呼啊！
1: 头一把骰子出手，掷的是三五；二一把四五六猴，全场又都数；三一把做个豹子，仨猴是一样的数。

我一见此情心里犯嘀咕，不知道这夫人要使啥招数啊，我何不将计就计撤。

珍珠啊，方面大耳的那个准有福，举止大方他不卑又不俗啊，大个头足能有啊1.85米啊，赵金棒子这小子力气准能足啊，我何不卖弄风情让他来上路，到时候连人带钱我岂不闹个足，想到此扭动腰肢想跳那美人舞，就凭我这小模样。

先把他哄，小声不

气儿下呀，长了一颗丹顶乌啊，怕的一疼啊，我这浑身上下啊，全都麻酥酥啊。今日我得于名医，活该我有福啊。可爷你给我诊治，手到病定除啊，急忙忙解开纽扣，爷爷。

0: 呀，乾隆我一见此情，心里是打怵啊，无奈何假意上前，用手轻轻抚啊，
1: 冷不防趁势把他双手攥住。可也趁此良机，可怜可怜奴，可惜我一朵鲜花插进大粪土，一心思那个丑八怪，我就总想哭。那大人是郎才女貌，本是前世修来的福，生个小孩也能聪明，是精神头也保证足啊，说话见风摆杨柳猛然往上扑啊，
0: 乾隆我一闪身形躲过花骨朵，尊夫人有话请讲，千万别失误，人有脸树有皮，但可不糊涂，说不转身急迈步。
1: 花骨朵一见此情急得冷汗出哎，哎呀，看样子这小子他不走我的路，我岂能让你清清白白走出万家路，想到此抓乱头发脑坏扫葫芦，大场一劲儿露胸脯，薅住他的袄领子，拽住他的兜裆处，大喊一声抓狂徒啊，哎呀，
0: 门外跑进谢老五，
1: 打手门手那绳索闯进屋，
0: 七手八脚把乾隆捆住，
1: 推推拥拥啊出了屋，
0: 暗藏的御林军刚要往上扑，
1: 乾隆爷忙使个暗号大声紧吆呼，
0: 众赌徒推着乾隆上了路，府衙以内把贼俘，谢老五双手猛击镇堂鼓，
1: 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

0: 新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唤醒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6: 好好。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学校文艺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情只对你。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啊，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家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那也好，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岔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儿，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2: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2: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2: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2: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2: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可啥吧？
2: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2: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2: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2: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闺女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2: 嗯呐。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2: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2: 嗯嗯。
0: 那咱们。
3: 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2: 没有，
3: 见面之后唠吧。
2: 嗯，
3: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2: 嗯嗯，
3: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2: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2: 嗯，
3: 啊，
2: 嗯，
3: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2: 嗯，
3: 要想下个结论，
2: 嗯，
3: 您找亲家唠唠，
2: 找
3: 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2: 嗯，
3: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2: 嗯，
3: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2: 嗯嗯，
3: 是吧？未来的亲家，
2: 嗯，
3: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2: 嗯，
3: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2: 嗯，
3: 好不好？
2: 嗯，
3: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2: 嗯，
3: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2: 嗯，
3: 不是为玩吧？
2: 嗯，
3: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2: 嗯，
3: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2: 嗯，
3: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2: 是，
3: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2: 嗯，
3: 可以吧？
2: 嗯，
3: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2: 嗯，你说这对，
3: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2: 嗯，
3: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2: 嗯，
3: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2: 哎，
3: 你把心情放平，
2: 嗯，那我这
3: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2: 嗯，
3: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2: 嗯，
3: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2: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3: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2: 登记年龄
3: 呢？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2: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3: 都挺啥呀？
2: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3: 啊，然后呢？
2: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2: 嗯，
3: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2: 嗯，
3: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2: 嗯，
3: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2: 是，
3: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2: 嗯，
3: 这是我的忠告啊。
2: 嗯，
3: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2: 嗯，
3: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2: 嗯。
3: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2: 嗯，
3: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你为什么犹豫呀？
2: 嗯，
3: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2: 嗯，
3: 第一太小了，
2: 嗯，
3: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2: 嗯，
3: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2: 嗯，
3: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2: 嗯，
3: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2: 嗯，
3: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2: 嗯，
3: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2: 嗯，
3: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2: 嗯，
3: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2: 嗯，
3: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

0: 那场都四平是公主领人都打人呐，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跟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过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年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玩意，他爸他我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玩意，你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1: 嗯，
0: 你们俩一厢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2: 哎，
1: 您说。
2: 大可老师，
1: 哎，
2: 让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啊，
2: 就感觉非常好。
1: 那
2: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啊
2: 啊，
1: 就是办结婚。处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对对对，然后结果她后来怀孕了、
1: 啊、
2: 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
1: 啊，
2: 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2: 她就说我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2: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她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她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2: 啊，怎么样
1: 啊？
2: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儿啊。
1: 啊，
2: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看看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
1: 啊、
2: 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2: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2: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1: 哦，
2: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2: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病了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给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2: 大哥老师，
1: 对呀、
2: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

0: 你就趴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0: 他爸说我那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1: 啊，你们是哪？

0: 怀里的。
1: 嗯，
0: 我妈就这么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够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0: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0: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0: 是，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0: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0: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0: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0: 是，
1: 她怀孕3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5-6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0: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0: 没有，我跟打电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付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付。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哥，我说你像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啊、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0: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

0: 在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7: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7: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
7: 哎呀妈，我有这种事情啊。
0: 您说。
7: 我有个外甥女哈。
0: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7: 外甥女儿。
0: 啊。
7: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0: 嗯。
7: 我这外甥姑子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时间半拉月吧，能回去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0: 哦，他俩离婚了？
7: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0: 孩子多大了？
7: 孩子今年15。
0: 嗯，结婚快16、17年了。
7: 嗯，对对对。
0: 啊。
7: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0: 啊。啊
7: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0: 哦。
7: 没跟她说吧？
0: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7: 那个女婿没跟他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0: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7: 嗯，就是
0: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7: 对对对。
0: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7: 嗯，对。
0: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7: 对对对。
0: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7: 对
0: 哦，
7: 他
0: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7: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0: 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7: 有，肯定是有，
0: 啊
7: 这个，
0: 肯定是有了啊。
7: 你这个
0: 然后呢？
7: 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0: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
7: 不是，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0: 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7: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7: 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0: 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7: 没有。
0: 啊，不看。
7: 你听我你学，你听我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可老师能听见吗？
0: 我在听。
7: 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得鼻骨穿血。完我的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
0: 当会儿您这说话呀，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7: 对小三儿
0: 给揍了，揍了之后，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7: 没有，
0: 那谁把谁揍了？
7: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0: 啊。然后呢？
7: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0: 啊，
7: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0: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7: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0: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7: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0: 小三儿都揍了，
7: 啊
0: 揍完之后， 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7: 对对对，
0: 对吧？恩怨更深了。
7: 嗯嗯，
0: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7: 是
0: 感情也早就散了。
7: 嗯嗯，
0: 是不是？
7: 嗯，
0: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她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7: 对，
0: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7: 嗯，
0: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
7: 嗯，
0: 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7: 是
0: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7: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
7: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
7: 嗯，
0: 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
7: 对，
0: 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7: 嗯，
0: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它健康的情感。
7: 嗯，
0: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7: 嗯
0: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7: 嗯嗯，
0: 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7: 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我外甥女儿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儿就是逼着我这个外甥姑儿也，她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下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儿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子，她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她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7: 嗯，完我就这么寻思
0: 啊，
7: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0: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7: 哎呀，我现在
0: 你明白吧？
7: 嗯，
0: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7: 啊啊，
0: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
7: 嗯嗯
0: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7: 嗯，对，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
7: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0: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
7: 哦，
0: 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7: 嗯嗯，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7: 我能明白。
0: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7: 嗯嗯，
0: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7: 嗯
0: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嗯，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7: 谢谢。
0: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不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7: 是
0: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8: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能听见吗？
0: 哎，听见了，你说。
8: 啊，
0: 嗯，
8: 我的那个妻子吧，
0: 啊，
8: 那个有外遇了。
0: 哎呦，
8: 嗯，
0: 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8: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0: 啊，结婚几年了？
8: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0: 哦，孩子上初中了？
8: 嗯，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在小学。
0: 哦，
8: 嗯，
0: 他承认了。
8: 承认了。
0: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8: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
0: 嗯，
8: 那个
0: 外出
8: 啊，总有事儿。
0: 对你挺冷淡的。
8: 对对对。
0: 啊，
8: 哦！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嘛，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0: 哦。
8: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0: 嗯。
8: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0: 嗯。
8: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0: 嗯嗯。
8: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
0: 嗯，
8: 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0: 啊。
8: 嗯，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0: 怎么 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8: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0: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8: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0: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8: 对，我那什么，
0: 您偷听到了，
8: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
0: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8: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0: 哎呦，
8: 完后期那个我给他打了，
0: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8: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0: 我
8: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0: 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8: 对，但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完他跟我说了。
0: 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啊？
8: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0: 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8: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后期他跟我说，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0: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8: 对，钱在他那儿。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0: 保暖思淫欲了啊。
8: 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0: 对我这么好。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8: 对，
0: 衣食无忧的。
8: 那我吧就最近，
0: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8: 对。
0: 然后
8: 吧就是
0: 跪下了，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8: 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0: 掏心窝子过日子。
8: 对呀、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了。
0: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8: 过去能有半年吧。
0: 这半年，
8: 哎，太痛苦了。
0: 是，我知道。
8: 我贼犹豫，你知道大哥，
0: 这是一种煎熬啊！
8: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0: 这半年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8: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0: 这都理解，
8: 我考虑又考虑，说不行。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你知道大哥老师？
0: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8: 不是，我想说，
0: 我
8: 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去找啥样，你知道吗？我去找的，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他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吗？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吗？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0: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8: 她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0: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是吧？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8: 没有，
0: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8: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0: 咱们
8: 现在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8: 对。
0: 那我想问你啊，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8: 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0: 很积极。
8: 对对对、
0: 很呵护，很尊重你。
8: 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现在对
0: 孩子更有耐心了。是
8: 是，对对对，
0: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8: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0: 他怎么想我不关注。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8: 他做的挺好。
0: 对呀、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看人怎么去做，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8: 那我没有
0: 啊，
8: 我始终我
0: 你卫生你给我打扫了，衣服你给我洗了。
8: 那没有，
0: 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8: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0: 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8: 我转不过这弯的，大哥老师。
0: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8: 啊，
0: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8: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说的，
0: 所以说
8: 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4-5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2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人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2: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2: 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

0: 缘分的。
1: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0: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都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1: 嗯，
0: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女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1: 嗯，
0: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哎呀不，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1: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0: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1: 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大可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1: 谢谢你的，
0: 好嘞，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美烟花，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三集，
5: 盛大的国庆游行在国旗方队的引导下开始了。
6: 现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的是刚从第23届奥运会凯旋而归的中国体育健儿。
7: 1984年10月1日，霍英东受邀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
8: 霍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国庆庆典，请问您有什么感想？霍先生，您流泪了。
9: 我太激动了，看到军队全部换上新制服，国家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拿到金牌，还有中国自己研制的导弹，国家的形势面貌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增强，我怎么能不感动？
7: 霍英东积极参与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事务，建言献策。1980年，他受邀成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全国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得到了为国效力的空间，在多个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9: 振廷啊，
10: 哎，
9: 这一次去北京，我感受和过去大有不同了。
10: 那当然啊，老豆，你这一次可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啊。
9: 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认可，我也很自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思绪万千，愿意为我们的祖国做更多的事情，尽我所能回馈社会。
10: 老豆，你不才出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投资捐赠内地吗？
9: 经济上的回馈是一部分，但是还不够。我说的回馈是指实际行动。我年纪大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非做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做。
10: 是北京申办奥运吧？我知道你心里总记挂着
9: 申奥，当然要做。振廷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老豆病床前说你要爱国？这些年你跟着老豆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做了不少事， 践行了你从小立下的爱国理想，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以后体育事业这一块，还有生意上的事，你要多承担。老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10: 还有比申奥重要的事？
9: 你不记得了？今年春节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接见我的时候，问我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10: 当然记得。
9: 当时我就向他老人家表明了态度，我的看法当然是希望香港尽快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这些年我和港英当局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我这颗心始终是一颗中国心呐。
10: 老邓，每次你驻足看海，都在思考重大问题，追寻人生意义。今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9: 离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盼望着1997年的到来，要尽我所能为香港顺利回归做些事情，把我的中国心落到实处。

0: 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1: 1984年10月，霍英东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观礼后回到香港，对香港回归祖国满怀盼望，并以实际行动开始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发挥积极作用。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霍英东现场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心情非常激动。一个月后，他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表明自己支持香港回归的坚定态度，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2: 只有霍英东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话呀。
3: 霍英东不是回内地投机了吗？他怎么说的呀？
2: 霍生说啊，一国两制呢是一个伟大的构想啊，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
4: 香港50年不变，连孙子那一辈都不用担心了啊。
5: 什么叫一国两制啊？
4: 赵海，舞照跳，鼓照吵，马照跑咯。
3: 我看呀，不是马照跑，是人都在跑了吧。说起来啊，还真是有点烦哦。我大姑姐、小舅妈还有小姨子一家全部都移民了。哎呀，现在想凑一桌麻将都难喽。
2: 哎，那你不跟他们一起移民吗？
3: 哎呀，移民不要钱的吗？再说了，出去也不一定好。
5: 哎，
3: 其实啊，我心中也没有什么主意，有点惶恐。移民嘛，冇得钱；不移嘛，又冇得信心。哎
6: 呀，讲真的，每天看着恒生指数跟跳水一样跌，我有时候也想移民算了。若不能鼓噪吵，又谈什么舞照跳、马照跑啊？
4: 哎呀，不要那么没有信心嘛！你看人家霍英东就坚决不移民，有钱人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嘞？
5: 哎，
4: 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3: 你讲的也对呀、啊，我得留下来，有什么不安心的啦？对，跟着霍生不会有错的啦，
7: 不会有错。
1: 1985年2月，邓小平在广州会见霍英东父子，并共进晚餐。席间，他们共同期盼着东方之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那天。
8: 老邓，
9: 嗯，
8: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工作？自从你担任基本法草委一年以来，你很少休息，要保重身体啊。
9: 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就要召开了，我参加的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定经济纲要，这个任务重，可不能怠慢。你好，我是霍英东。哦，振廷
8: 啊，
9: 刚刚外交部打来电话，10月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访华，她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英国国家元首，必须隆重接待。考虑到英国女王对座驾有很高的要求，最喜欢劳斯莱斯，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购买过这种豪车，所以向我询问能否借用我的劳斯莱斯用于接待。
8: 那就把你的劳斯莱斯运到内地去吧，我来安排。
9: 哦，不不不不。
8: 怎么，不借吗？
9: 当然要借，不过不是我那辆，我要专门从香港运几部全新的劳斯莱斯和奔驰豪华房车去内地，供女王和随行人员乘坐。
8: 有这么隆重吗？
9: 虽然中英双方政府已经签

0: 订了联合声明，但是香港的管制权在未正式交接之前仍然存在种种风险和变数。英女王此次访华无疑是一场政治博弈，这次接待全世界瞩目，我必须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真婷啊，
1: 哎，
0: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金银岛的故事，如今我也老了，我觉得原来我心中的金银岛就是这里，我的故乡番禺县的南沙岛。
1: 老道，南沙就是一片烂滩土，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看中了这片荒地，决定开发它。
1: 你不是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香港回归处理吗？而且已经很忙了。
0: 对于我来说，香港回归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开发南沙它并不冲突。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港澳企业家的参与起了很大作用啊。
1: 所以说
0: 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对香港回归顺利过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 也就是说，我们港商把在内地的生意做好了，联系也就更紧密了，也有助于香港回归。
0: 对，但不仅如此，早些年我就注意到广州和港澳的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地向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让具有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所以我认为南沙应该有条件建成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1: 我明白了，老道，开发南沙确实对香港回归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哎呀，你这个思路真是太超前了，等到香港回归时，省港澳经济已经连成一体了。

0: 1987年起，霍英东以立足南沙、连结香港、搞活番禺、支持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经济建设为宗旨，计划把南沙开发建设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支持。1992年初，广东省把南沙经济开发区列为全省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四个重点之一。南沙岛的开发建设就此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这一年春天，87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抵达深圳。他再一次会见了老朋友霍英东，并应霍英东请求，在一张1977年两人握手的合照上签名。
1: 邓先生好啊。
2: 哦，英东先生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啊，是啊是啊，看到您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年纪这么大还能不辞舟车劳顿到南方走走看看，我们都很敬佩，很高兴啊。
2: 嗯，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我听说你身体出了点问题，我们呢都要保重身体哦。
1: 谢谢邓先生，我一定保重身体，活到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0: 70岁高龄的霍英东更忙了，开发建设南沙，为北京申奥奔忙，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为香港回归建言献策。随着1997年日益临近，他的心也更加急切地牵挂着香港。

0: 人心连心，希望2000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1: 1992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霍震霆父子又一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

0: 他信心满满，期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1: 惠英东先生，我想采访一下您，马上就要宣布奥运会花落谁家了，您现在心情如何？
2: 很复杂，也很激动，还有一点点焦虑。
1: 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2: 还是那一句话，北京若申办成功，我将出资10亿港元捐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主会场。
1: 那您现在信心如何？
2: 稳操胜券。我已经在香港的文汇报预定了广告位，只要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后香港的报纸就会出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广告。
1: 谢谢霍先生，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现场直播，共同期待这个好消息。
3: And the winner is...
4: 我们只有一个获胜者，这个获胜者是，也就是获得举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
3: The winner is Sydney.
4: Sydney. 向马来西主席宣布，获得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是悉尼。
2: 振廷啊，
5: 哎，
2: 我们换一家酒店吧，那里住着一些熟人，大家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太尴尬了。
5: 好的，老董，你还好吧？
2: 我一直认为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北京胜出的机会也很大，所以没有任何申办失败的心理准备。
5: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2: 是啊，若北京正式表明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仍然会尽自己所能，我相信北京一定会成功的。
5: 老豆，你累了，我们回酒店休息一下啊。
2: 好，我想洗个冷水浴，你先给我把水放好啊，要多加一些冰块。
5: 好。
0: 霍英东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蒙特卡洛。两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霍英东颁发了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站在台上，霍英东心中为北京未能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感到遗憾。在个人的荣誉面前，他更加看重国家的荣誉。他坚信2008年的奥运会一定会在北京举行。于是霍英东父子更加热情，更加努力地投身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
6: 先生啊，坊间有传，你将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任行政长官。
7: 哦，恭喜啊！
8: 恭喜三，恭喜三！
2: 做不了，做不了。特首这个位置很重要，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尽本分爱国的香港商人啊。
9: 最近关于行政长官人选的传闻很多，霍生觉得谁当选的机会大一点啊？
2: 不好说，不好说啊。但可以肯定，我不是。
6: 还有一年多时间才知道花落谁家，还真是不好说呀。不过霍先生，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委员，你会推选谁做行政长官啊？
2: 我会推选董建华先生。
6: 为什么是董生啊？
2: 董生啊，他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毅力，处事作风平和中庸，和国际社会也有广泛联系，这些都是当选行政长官的有利条件
6: 啊。
10: 哎呀，能力很强啊。

0: 1997年3月两会期间，霍英东在北京做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
1: 香港九七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世，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世，对世界同样是盛世。香港吸血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回归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我在香港生活工作了70多年，和香港市民一起经历过多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一般老朋友数十年来坚持爱国爱港，受过困扰，也吃过苦头。今年我们将亲眼目睹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亲身经历这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当真是三生有幸。
0: 世界各地的嘉宾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霍英东坐在主席台上，见证了英国国旗和港英政府旗帜徐徐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的150多年管制历史正式结束，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绚丽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盛放，此时此地面对维港雨中起伏的波涛，霍英东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

0: 老邓，你又在看海了？想什么呢？
1: 以前每一次看海，我都在寻找。这一次啊，我心满意足。真听啊，
0: 哎，
1: 老豆以前跟你说过，如果能够亲眼见证香港平稳回归祖国怀抱，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0: 老豆，你做到了。
1: 是的，我做到了，我也圆满了。
2: 老豆，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0: 真听啊，老豆在看海。
2: 老豆在看海里的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2: 海里的路？
0: 是啊，那是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一条生路，也是一条回家的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三集，演播白马、吴俊。

赵岭、惠龙、乔琛、赵树人、严彦生、沈卓威、李兰玲、杨默、刘丽妍、王雷等。解说庞伟，编辑周坤、许荣斌，文学顾问王俊、曾爱友，新闻统筹王侃、张燕，音乐统筹李娇娜、崔小娜、张艺多、张小迪，文学编辑李亚兰、邵庆海、吴伟伟、孙海亮，执行导演朱淼波、张天琪、孙一丽、刘梦晓，视频赵磊、陈锦涵，配音助理薛阳丽，剧务施文文、严锦湖，制片林群芳、刘洋，总监制陈红艳，总策划邓彦东、王远辉，出品人尚博英、黄香月，联合出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南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特别鸣谢霍英东纪念馆。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0: 面对村民的质疑，
2: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0: 面对家人的埋怨，
3: 净忙活你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0: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4: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5: 老汉，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2: 啥

0: 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个嘛。
1: 莫莫能够说
0: 哟，王孔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2: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儿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3: 哎呀，那都好哦。
0: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哎，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卖个哪个呀你？
2: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0: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的钱个吗？
3: 哎呀，老汉儿，
0: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4: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2: 哎呀，哎呀，哎。
5: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2: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5: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2: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5: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6: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5: 哎，找你的。
2: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6: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2: 当然可以了。
5: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2: 哎，您这腿？
6: 哦，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2: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5: 没错，
2: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7: 吴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啊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8: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榨菜都过百十了。
7: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卖点光啊。
9: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木子叔，准备，三、二、一。
2: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5: 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6: 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他要被人指指点点，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10: 是啊，
6: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2: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9: 牟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2: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0: 牟支书，牟支书。
2: 哎，张大爷，您这
1: 医生，你是怎么回事啊？哎，
10: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 啊！
10: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9: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10: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呐、啊、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 您人没事吧？
10: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10: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火来赚我们的钱呢。
1: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同曹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9: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 真的？
10: 穆支书，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1: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11: 好，
9: 没错。
12: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多。
1: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0: 广播剧《爱的谎言》。
1: 北明自动接到新订单喽，请您及时处理。
2: 哎，你好，我们已经给您放楼下了。哎，

0: 哎，马上送到，马上送到。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您别急，您别急啊啊。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什么？
1: 医生，有两个病人需要急救，好像是母女俩。患者腹部主动脉破裂，心率已经跌到45了。患者无意识，浑身多处损伤，双腿情况很严重。小谷战医。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1: 哪儿那么严重？那都是一声瞎吓唬人的。哎，你可别跟你爸说哈。
0: 不行，我要去医院问清楚。
1: 哎，真不用。
0: 小叔，小心！
2: 会儿转骨科病房通知家属。
3: 大夫，大夫，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
2: 你女儿已经脱离了危险，观察结束后就可以转去骨科病房。
3: 好，好。
2: 但是她的腿变形严重，还需要做一次矫正手术。
3: 好，那我老婆呢？
2: 你爱人

0: 昨天夜里孩子醒过一次，一直说对不起妈妈，然后就昏迷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孩子后面有手术要做，如果还是这样的状态，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难说。
1: 我来想办法。
0: 哎，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1: 史大夫，您说。
0: 你爱人去世后，我们整理病历时发现，你爱人一直在我们医院进行胃癌治疗。
1: 什么？
2: 我这不叫瘦，叫有钱难买得老来瘦。要是真胖呀，那这病那病不全来了吗？老周啊，我不喜欢吃肉，那你多吃啊。我呀还得保持完美身材呢，到时候人家都说你找了小媳妇，那多好，是不是？
3: 许大夫，三重周省又哭了，说是他害死了妈妈。
1: 小爽，
4: 医生，医生，爸，我妈呢？我记得，我只记得她推了我一把。然后呢？我妈现在在哪儿啊？
1: 小爽，小爽，你妈，你妈的情况比你好，在另一个病房休养呢。
4: 真的吗？可是。可是我分明，
1: 哎，你看大夫也在这儿，我能骗你吗？
4: 大夫，我爸说的是真的吗？
0: 嗯，是，是。
4: 太好了！
1: 哎呀，你看你还哭上了，你妈妈那个病房离咱们这儿比较远。
4: 嗯，爸，我真是高兴。
1: 哎，对了，姑娘，还有件喜事儿。你之前保送鹿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看。
4: 我看看。
1: 哎呀，姑娘啊，好好养病，等手术完腿治好了，咱们和妈妈一块儿去报道啊。
4: 好。
1: 啊，对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去啊。好休息啊。
3: 那个单子给我送到三楼去啊，麻烦你了。哎，周爽家属，你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记得需交住院费啊。
1: 我马上叫。

0: 13号取餐，实在
1: 不好意思，汤给您砸了。
2: 三床该缴费了啊！
1: 哎，我马上交，马上交。这是周爽的住院费，还有预交款。您随时过来看房子。哎呀，我急用钱真不能少了。
3: 行，就这样吧，我签。
4: 哎，徐医生，
5: 周爽昨晚怎么样啊？
4: 他又说不亲眼看见妈妈就不做手术。
5: 哎，过道地上躺的那是谁呀？
4: 哦，是周爽的爸爸，最近都是凌晨过来，在走廊里睡3-4个小时，然后又出去。
3: 许医生，
5: 不好意思啊，周爽爸爸，把你吵醒了。你这……
3: 哎，这不快手术了吗？肇事司机也没找到，赔偿款也没着落，我就把家里房子卖了。我琢磨着，反正也得天天来医院陪小爽，所以就想在这将就将就。
5: 我听王护士说，你都是凌晨才过来睡一会儿。
3: 白天要陪孩子，所以我只好晚上跑跑外卖，接点活儿啥的。
5: 外卖？小爽说你天天请假来陪他，他还说今天要劝你回去上班。
3: 公司说我年纪大了，就我和孩儿他妈商量着说先瞒着点小爽。
5: 这样啊？
3: 哎，对了，医生，孩子的手术怎么样？
5: 手术方案已经制定完了，但孩子现在很抗拒做手术，说不见到妈妈就不手术。
3: 他就是想知道他妈妈还在不在。
5: 哎，对了，周爽妈妈的衣服你还留着吧？
3: 在的。怎么了？
5: 我有一个办法。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是这个。哎，你猜我到哪儿来了？看，
1: 这是哪儿啊？
0: 沙滩呀。
1: 沙滩？
0: 就咱们认识那个地儿。
1: 好。
0: 看你就是忘了。不过也是，这都快20年。哎呀，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哎呀，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

0: 是不要命了，那多吓人呐、啊！那有玄物你不知道啊？
1: 谢谢。那我确实是不知道呀。
0: 还好我路过这儿，你下次小心点啊。扶你到旁边歇一会儿吧。
1: 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周大志。
1: 周大志。我叫杜鹃，我记住你了。
0: 娟儿，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瞒我瞒得好苦呀，你说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家一块儿扛？我听警察说，要不是你推着女儿一把，女儿可能就……跟你说个事儿，

祥爽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鹿岛大学，你不是一直盼着祥爽能上个好大学吗？房子我卖了，以后你要是想我就来这儿吧。祥爽的手术你不用担心，我周大师就算把这条命搭上，也得让咱姑娘好好活下去。

0: 我跟大夫商量了，我推着你，咱们今天去看妈妈。
1: 真的？真的吗？
0: 哎呀，多大了还哭？我告诉你啊，你可得收着点，别让你妈看见，怪难受的。

0: 小爽，你看见妈妈了吗？你看，那件衣服不就是你给妈妈挑的吗？
1: 妈，
0: 妈妈给你比爱心了。
1: 妈，对不起，妈。
0: 小爽，不哭，快，你也给妈妈比一个。
1: 妈，我爱你。妈，我爱你。
2: 小鸟擦干眼泪，记住了妈妈的话。从此呀，每到布谷时节，它都会想起妈妈。但想起妈妈临终时的嘱托，就会强忍泪水，嘴里还叫着不哭不哭。后来呀，人们便把这种鸟叫做布谷鸟。

0: 傻傻，有一件事儿，爸爸一直瞒着你。
1: 我知道，你下岗了。我那天看见你在楼下换完衣服才上楼。
0: 其实，到哪挣钱都一样，干这个还挣得多呢。哎，对了，许大夫说你恢复得挺快的，过两天等你能走了，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你妈妈了。
1: 爸，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在许大夫装妈妈给我比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2: 妈妈，妈妈，我考了100分。
3: 来，妈妈给你比个大拇哥。我们小爽呀，真是太棒了。
2: 妈，我这次没考好。
3: 没事，咱不灰心。就算没考好呀，我们小爽也是最棒的。来，妈给你比个大拇哥。
1: 妈妈从来不会给我比爱心。况且，妈妈病了以后，瘦了那么多。
0: 你都知道了，那你怎么同意做手术了？
1: 那天看完妈妈回去以后，王护士给了我一张纸条。
4: 对了，小爽，对不起啊，这个呢是你妈临走前写的，你看我一忙就给忘了。
0: 妈妈写的什么？
1: 好好活着，爱你们。
2: 那个是食堂。哎，爸爸，你看那个楼，那个楼就是医学院大楼。
0: 哎呀，小爽，把那箱子给我。

0: 少拿点。
1: 没事儿，爸。爸，我想转专业，我想当医生。爸，你说是不是妈妈来了？妈，好久不见。上次离别还是在春末，如今已经开始入秋了。你跳出了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如此我便知道，你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张景平、夏礼炎，编辑林晨、郑启，媒体推广韩冰，制作人江南、刘星，导演张景平、张伟，录音陈小兵、张义军。

0: 边。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1号电池
7: 到，
16: 357号
7: 到。
1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说。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了。
3: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么

0: 那我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

0: 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周末的早间，依旧为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初高中家长的话啊，别忘了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中午的12点钟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岗位内容，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包括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学这个专业的，但是呢我的专业技能不太强，有没有啊这可转的啊转行业呀、啊、转专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也可以来关注。别忘了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岗位信息啊是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朋友呢可以来持续锁定。那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上新的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内容啊，这些呢都有一个特点，也提到了出自于哪儿，这些岗位出自于哪儿，我会和大家一一的说好啊。出自于这儿，你就上这儿的官网自己来研究。同样啊，今天呢也有上新的岗位内容，所有的朋友跟随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呢是出自于东辽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东辽县司法局公开招聘社区矫正公益性岗位啊，公益性岗位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现在呢是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公益性岗位正在招聘，招聘的岗位及数量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东辽县司法局基层司法所韩街道在招3人，其中呢是建安司法所1人、族民司法所1人、东顺街道司法所1人。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第一点看一下你是否满足要有辽源地区的户籍啊。如果说户籍不满足的话就不能报名了。如果能满足的话，年纪女性的年纪呢是在40岁以下，男性的年纪是在45岁以下。所有的年龄的认定的时间节点呢都是以5月27号为准的啊，就5月27号这一天我是45岁可以来进行报名。大专及以上学历能够胜任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岗位的人员啊，你要能胜任，那有一些情况会被优先来进行录取。来听一下，分别是法律、教育、心理、计算机或者政法专业院校的毕业生，同时呢要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的人员，要具有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经验，在基层司法所协助工作3年以上啊，也是工作年限呢会限制到5月27号的非在编人员，以及零就业家庭成员当中的高校毕业生、复转啊这个复员转业的退役军人，曾与东辽县就业局签订过公益岗劳动啊，且呢啊劳动合同，且已经在今年的3月份解聘的人员，这些啊六种对象是优先会被进行聘用的啊，优先进行聘用的。然后呢，整个的工作职责啊，工作职责呢写的一清二楚，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需要你带好所有的材料到东辽县司法局政治处现场填写一个报名表，并且呢进行材料的审核。如果说各方面都符合，抓紧时间去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4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各方面符合的话现场来进行报名。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东辽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再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带有上新的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个呢是社招岗，岗位信息出自于吉天新州它的官方网站的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吉天新州呢，它是成立于2021年的，是国内首家以批量化提供光学
主载荷为主营业务之一的商业化航天公司，公司呢也是具备完整的空间。

0: 光学遥感载荷的研发、设计、生产，还有试验配套整体系统啊。了解好之后啊，所有的朋友可以了解，比如说极天眼、极天星、极天云等等啊，它的产品。然后呢，现在在招的岗位啊，有市场营销类的，那比如说具体的岗位呢，就是大客户经理，这个呢是分国内以及国外的，销售经理、生态品牌管理、运营管理等等，还有呢售前技术支持，比如说卫星总体方案的工程师、解决方案的工程师，还有技术研发类的，这个呢需要的是光、机、电、热、软、算、用等各个领域的科技专家啊，技术专家，还有职能类的岗位，比如说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的，接下来呢就是生产运维的岗位，比如说卫星的运行、电子学的测试，还有电子装联等等。所有的岗位啊都是开放来进行沟通的，各专业方向的朋友呢可以自行的来进行推荐。年终奖啊有年终奖，八险以及双面公积金的比例呢是24%，还有公寓住宿补贴等等啊福利待遇，小伙伴们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自己来了解。再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极天星周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上新的也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来关注长岭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2026年长岭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毕业生和急需紧缺人才，也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公告，后面写了括弧一号。有些朋友你理解啊，就这则公告后面的这个一号、二号是什么意思吗？截止到现在，我呢是第一次发布招聘公告，这个呢是一号公告。比如说截止到现在我第二次发布招聘公告，那就是二号公告啊。了解好之后来看一下具体的招聘计划。这次呢长岭县是10家事业单位一共招聘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17名啊，含专项高校毕业生是17名，其中公开招聘14名啊，什么呢，就是岗位序号是有要求的，包括高校毕业生啊，他的岗位序号也有要求。专项招聘的范围是2026年的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知道我们的一直有你啊，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毕业之后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啊。这个呢就等于是你毕业之后你的所有的材料啊，比如说你的户口啊、档案呢、组织关系啊，或者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啊，这些内容仍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各级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或者保留在原学校啊，这样的才叫毕业之后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啊，这个要有所了解。然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具体的岗位内容啊，比如说长岭县国土空间利用服务中心在招的岗位呢叫做规划和自然资源的一个岗位，年纪38岁以下，硕士研究生以上的一个学历啊。他呢所有的朋友看一下，对于你的专业有要求了，城乡规划学的、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的、土地资源的等等啊，还有比如说长岭县文化馆在招的是文艺辅导的岗位，长岭县人才创新中心文字综合的岗位，还有呢就是长岭县金财办公室在招的是国资监管的岗位。所有的岗位要求38岁以下、硕士及以上的一个学历学位、相关专业啊，相关专业。然后帮我看一下14之前啊，也就是长岭县第三中学在招的教师岗位之前啊，它都有一个备注，什么呢，它都有最低的服务年限啊，就是服务期是3年含试用期，只有最后一个长岭县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文字综合的岗位，这个岗位呢是仅限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2025的毕业了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 单位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来进行报考啊，服务期也是3年。所以呢，不要认为前面的我看了了解就可以，后面的备注是什么样的要求也有。包括有一些朋友啊，知道了前2天和大家分享了上新的岗位，后面也有，就是说你的服务期内没满是不能报考的，所以看一下他的服务期啊，看一下他的服务期。一定要符合相应的学历学位以及专业啊，以及专业38岁以下，所有的时间节点呢是以5月28号为准的，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考，一定要自己来看一下啊。所有的岗位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5号下午的4点半啊，报名的地点是在长岭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4楼大厅。啊，带哪些材料，在我的这则这个信息当中啊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提醒大家，这一次公告岗位的考生呢是不需要缴纳报名费的啊，就是没有收费，没有收费。后面的比如说他的考试形式啊是什么样的，体检与检查是什么样的啊，在我的这则信息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上面呢也有政策咨询的电话啊。政策咨询的电话，如果不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但是此时此刻不要打电话，不是你打电话的好时候，因为啊，即使是座机也不要打。周末嘛，所有的朋友联系用工单位也好，或者拨打咨询电话也好，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拨打电话啊。好的啊，有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没有听懂的话，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我们也会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回复大家。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2: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1: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 在收听的是由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19你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会在周末的早上7点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朋友们啊想要了解近期啊我们有没有招聘会等等啊，或者说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匹配岗位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麻醉科的理货员，在招的是2名，编制呢是临时编制，年纪在35岁以下，要求大专及以上这样的一个学历，但是有个前提，必须要取得毕业证啊。如果说您是应届毕业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话，不能来进行报名。那如果你是在读的啊，你说我出去上医院呢，来积攒一点我的经验，也是不允许来进行报名的啊，也是不允许报名的。所有的材料呢都要自己准备好，只有一个报名表是自行在官网当中进行下载，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的8楼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5号上午的11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如果说符合的话，年纪符合，能力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现场去报名。这两天也提醒到啊，所有的网站当中啊，有一些用工单位会在自己的网站当中发布一些温馨提示，这些一定是有一些应聘者啊在找工作当中啊遇到的。比如说啊，我认为某某医院或者某某单位他出了招聘，然后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机构就说来吧，来我这儿啊，我给你来进行辅导等等。所有的朋友，上新的岗位内容当中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认真读啊，认真读。比如说吉大医院也提到了，提醒了我们的求职者，从来没有委托过或者授权第三方含其他机构个人来进行招聘，包括有一些啊也提到，就是说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的三方机构啊或者个人组织培训啊等等。所以呢你遇到了啊，自己保护好自己的钱包，或者你不明白的话来问问我们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的这则用工单位呢叫做吉林省教育学院，他在招的是学生公寓的劳务派遣的一个岗位，就在招一个人啊。和大家提到了他的用工方式呢就是劳务派遣，也就是说你是聘用人员，你的人事关系以及档案是托学校招标的劳务派遣机构来进行代管的啊，不是直招。享受五险一金，这个岗位呢只要求是男性，年纪在55岁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啊，有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2号下午的4点报名就截止了。采取的是现场报名，需要你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到吉林省人才大厦2楼啊来进行报名啊。上面呢这则信息当中也有电话，如果说哪儿不清楚哪儿不明白的话，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把详细的内容包括咨询电话给到你。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啊在招聘的一些岗位信息之后呢，有一些朋友想往外走一走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两则正在招聘的信息啊。这个是公开招聘，关注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再来说一遍，叫做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来看一下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有限公司，简称叫做重机公司。所有的朋友不要给它来进行简称啊，比如说它叫中国化学吧，是不是？不是的，所有的简称一定要看一下用工单位它的官网或者官方公众号。

于社招啊，招聘的社招部分了解有重机公司的总部以及中化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化学中科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等。他所有的岗位啊，比如说市场开发岗、项目经理岗等等，自己来看一下。工作地点全国都有啊，全国都有，比如说项目所在地京津冀地区、江苏啊、北京、新疆等等，看一下他的工作地点，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如果你是中共党员的话啊，这些岗位会被优先，也是你的加分项。如果你之前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特别优秀的话，有一些条件是可以适当放宽的。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这个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这次呢，统一实施的提到了网上来进行报名嘛，每个应聘人员可以报两个岗位。之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招聘内容啊，岗位很多，但你只能报一个。但这个招聘公告当中提到了，每个应聘人员呢是可以报两个岗位，也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0号，报名就截止了。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好，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这个招聘内容啊。关注中国中铁国际集团，中铁国际集团它的公众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中铁国际呢是中国中铁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啊，全资子公司包括啊什么样的啊，承担了什么，在公告当中有所写啊，我不多说了，自己来看一下，了解一下用工单位。现在呢，根据啊公司的经营发展，公开招聘各类成熟人才40人。所有的朋友，从我刚刚的这句话当中能知道什么吗？他的招聘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成熟类的人才一定是有经验的，也就是说小白干不了啊。来听我说，有经验的朋友来听我说吧。公司生产管理部在招聘的岗位，比如说副部长，分管工程的，还有呢分管大商务管理的，土木工程师、建筑工程师、机电工程师以及造价工程师，这个呢是公司的生产管理部。那境外所属单位呢，比如说国别代表、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项目总经济师等等啊，这些同样都在招。详细的内容可以登录我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当中，自己来了解一下。有一些岗位呢是需要轮班的，有一些需要你长期来进行驻外的，一定要能接受，接受的话再来进行报名。也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司生产管理类的岗位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截止日期呢是到6月30号。那境外所属的单位，它的招聘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到8月30号啊，8月30号。管理的岗位跟境外的岗位，它的报名截止日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朋友一定要了解啊，网上来进行申请。考试呢是分为笔试与面试两个部分，也提到了啊，考核期间呢将会从应聘人员的学历、专业技术职称、工作经历、职业资格等情况来进行复核的，所以有一些情况啊，能写的体现在你的简历当中。如果说不明白啊，这简历到底要如何写，我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要着重体现哪些内容，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我们会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早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共7则，包括5则省内的、2则省外的，甚至于全国的正在招聘的岗位。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有的是需要你网上来进行申请的，有的需要你现场来进行报名的。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别等，别拖啊，别等，别拖。拖了啊，报名截止日期结束了，这岗位跟你匹配度再高也不是你的，失之交臂了，好吧。那早间呢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有的朋友不要错过。 Love this.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